0: 我们再来看航天方面，7月5号晚上的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的安装。
0: 继续，我们来关注热门消息。人社部近日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再来看，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了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1.6%。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色列交通部长在昨天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经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呢，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0: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美国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呢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是尚未抓不到嫌疑人。
0: 再来看，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1: 关注世界杯最新的赛程，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挪威队呢是以2-1战胜了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八强。那巴西队呢也是自1990年世界杯以来首次无缘八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暑期啊，我们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一块出去玩的行程。我们这次规划了4条路线啊，有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而且跟大家来预告到，本周呢我们会每天连线一位当地的主播，我们四地嘛，每天我们会把这四地的主播都来连线一下。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当地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一定是当地人最有发言权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连线第一位当地人。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去到的云南普者黑啊，这个行程的所在地，云南的主播文山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于洋。于洋你好。
4: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河北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啊，于洋老师现在是在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还没来呢，欢迎你来河北啊不管周末还是不周末都欢迎你啊
4: 好的好的，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河北，我也非常感兴趣你们的那些各种草原和峡谷
0: 是的，我们地形地貌非常丰富，各种景观都能看到。而马上到7-8月，你看我们河北有一波朋友呢要去云南玩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请于洋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因为于洋老师看了我们去云南普者黑的这个行程啊，就是这些地方有没有您去过您了解的，然后您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您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地方啊，能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
4: 当然可以啊。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而我们的后花园，被我们称为后花园的丘北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去的一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喀斯特岩溶地貌， 这段时间的天气呢，可以说是非常舒适的，可能和你们那边的避暑山庄的气温差不多啊，就是在18到25度之间啊。那么像这一次大家的行程呢，我有看到大家可能会在头一天晚上就来到了这个普者黑的仙人洞村去住下。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在仙人洞村的话，你可能在这个村边的位置呢，会看到很多普者黑的这个荷花塘。那么你可能住的地方呢，就是置身于荷花之间。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涉及到大家所进行的第一个行程，也就是第二天可能就要进入的万亩荷花塘，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像在6到9月呢，正好是普者黑的这个4万亩野生荷花盛放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这里住在这里的话，那就是置身于花海当中，并且您还可以感受到就是杨万里诗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这么一个美景啊。没错。然后呢大家来到这里，在这个水墨画当中啊，你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多座这个喀斯特岩溶地貌当中所诞生的这个孤峰，它有312座这个孤峰啊，星罗棋布，而且呢还可以看到很多的湖泊，小片小片的这个湖泊啊，串联起来就像珍珠一样的，非常漂亮。清晨呢，如果是大家能够起得来，我相信带着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能够起来哈。
0: 会的，越是不上学越能起来。
4: 对对对，这个假期当中嘛，小朋友肯定是有玩的，起的肯定都很早啊。说不定您要是早上起来的话，您去吃一碗好吃的这个牛肉米线，或者说是这个酸汤米线之后啊，您就可以去看一看清晨的这个秋北，可以感受一下那种薄雾未散的和光线柔和的，再加上这个荷花的这种非常漂亮的山水画的这种意境啊。你还可以就是跟着这个导游，或者说是到这个水边啊，去摸一摸那些荷叶，要是能够够得着的话，可以去摸一摸那些荷叶啊，是非常漂亮，而且呢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4: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到白天大家肯定会去那里，有几个码头啊，最出名的一个就叫做这个蒲草堂码头。那么那个码头呢，大家可以买了票之后呢，就上一种船，叫做猪槽船。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它那个不是说是因为它是这个猪坐过的船啊，是因为它的那个船呢，它是细长型的，而且呢中间有一个一个的槽，那么大家就坐在那个槽中间的凳子上面，那个叫做猪槽船。在这个船上啊，它可能会有一个大概1.5到2个小时的一个这个坐船游览普者黑湖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会更加近距离的去靠近这个大片大片的这种荷花了，因为如果是在岸边的话，你不一定能摸得到，但是你坐在船上的话，你就能切身的感受得到，而且你们可以要求师傅啊带着你们到这个荷塘中间去拍照，那是非常出片的啊。相信小朋友是非常喜欢的。那么再来呢，就是它的灵魂玩法了，来到普者黑一定要感受的就是这个打水仗。打水仗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只需要把这个打水仗的这个工具先备好，比如说如果是怕被水泼的话，你可能带点这个全身可以罩完的这个罩衫雨衣。不过说实话，能够来到这里要打水仗的朋友一般都是不怕湿身的啊，
1: 是的，就是为了湿的去的。
4: 对，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去带什么防水工具了哈，只是说拿的都是武器哈，就是打仗的这个工具啊，打水仗的工具，比如说水枪啊，还是水瓢啊，或者水桶啊。在这儿呢就是于洋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呢还是带那种杀伤力比较强的，比如说这个水瓢和这个水桶、啊、因为大家都是近距离作战，你要是用那个水枪吧，它那个威力实在太小了啊，可能还没等你射到别人脸上呢，别人就是几瓢过来你就已经睁不开眼了。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玩的啊！大家带好工具之后呢，看到对面的这个不管是竹筏啊还是游船过来，只要看到他们手上如果是带了这些工具的，那么不用打招呼过去就开始泼水了。
1: 这是来自于当地人的经验之谈。
4: 哎，没错没错，如果是对方就是明确在远处示意，比方有非常小的小朋友啊，对吧，或者说是 有这个是比较这个担心水泼到之后生病的朋友的话，他可能会提前示意你们不要泼。那么遇到这样的朋友的话，那咱们就放他们一马。如果其他的只要看到他们拿手上拿了工具的，那过去都不用打招呼的，上来就开泼了。哎，其实这种并肩作战的战斗时光，我相信小朋友和大人呢都肯定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么在这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如果对方划的是和你们同样的是船，竹筏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但如果是船的话，那边的水不是特别深，你们如果能把别人的船给打沉，那不就是你们战斗的最好的证明了。
1: 这么狠吗都？
4: 对，可以把船打沉，人站在水里啊，然后他们可能要为了救船就要往里边把水给舀出来，那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哎，对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湖面上可以感受到的一些这个玩法或者说是一些美景啊，当然拍照呢是第一位哈。那么在这个万亩荷塘当中拍一拍照留念，那也是非常棒的。再来呢就是大家可能在行程当中所提到的这个青丘啊，因为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看过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有的，有的，对，所以我们特别憧憬这个地方，取景地嘛。
4: 哎，是因为像这个剧当中的这个白浅啊，还有那个后来第二部的，就是这个热巴所演的那个角色啊，枕上书当中那个角色呢，他们所居住的那个青丘狐族的栖息地，其实就是在这个丘北普者黑这个地方所取景拍摄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专门还有一个拍摄地可以让大家打卡拍照的，就是在那个湖当中啊，有一圈那个小岛，小岛上边呢有很多的那个桃花，并且呢还有一个小茅草的那个凉亭在里边。这个呢就是当时在拍那个白浅和夜华他们在那个地方谈情说爱的地方的一个取景地啊，大家都很喜欢去那个地方拍照。不过呢在那个地方如果您想要拍照的话，在周边呢也是可以找到很多的相应的一些配套设施，有很多的这个古风啊或者说是造型的一些这个大家可以去化妆去这个美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不用担心去到那里以后没有相应的一些配套可以让您去出片啊。那么来到青丘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要去看看那些十亩桃花林，没错，到那个地方去呢，这个季节呢，可能桃花不一定能看得到啊，不过呢相应的你可以拍照的那个位置呢还是有很多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场景也是相当唯美的，也确实对得起青丘二字，可以去感受一下仙境里边的这个画面。再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青龙山，对吧？
0: 对，
4: 青龙山那个地方呢，其实如果大家是集体行动的话，去到那儿它可能还有一些从入口进去之后呢，可能还有一个差不多三四百米的距离，在也是在道路两旁都是荷花的这么一个美景当中，然后走到一座山面前，那座山呢就是青龙山啊。那座山呢，大家如果是要登顶的话，爬得慢一点可能也就二三十分钟就能爬上去了，它不算难，因为它有相应的一些步道，对，有一些阶梯在那里，它的坡度呢也不是特别陡，所以呢可能二三十分钟就能登顶了。你登顶青龙山之后，你就可以差不多俯瞰整个普者黑的这个枫林湖泊的这么一个画面了。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能够感受到这里大自然的魅力，而且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神奇的，不光是你可以俯瞰，你要是从下边啊，它还有一个溶洞，是已经开发好的那种这个在喀斯特独有的这个钟乳石的石洞，你要是直接从那个洞里边进去的话，您也可以看一看里边那些亿万年前所留下的钟乳石，和那个漂亮的一些这个水塘，在里边呢，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有仙人洞居住过的那种感觉啊。要非要说仙人洞的话，其实这里这个洞啊，更加像仙人洞哈。
1: 爬完山应该挺累的，于洋老师有没有什么当地咱们普者黑我们去到那儿一定要尝的
0: 美
1: 食吗？
0: 对，
4: 美食是吗？美食是有的啊，比如说这个荷花宴，我在看你们那个行程当中是有的。荷花宴呢是普者黑最具特色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品类，因为去到那里这两的情况下，你们才能够吃到油炸荷花这种东西。
1: 哦，
4: 它是将那个荷叶给它炸成非常酥脆，而且带着一点油的 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美食，你只要放到嘴里边一嚼啊，都是那种酥酥脆脆，而且呢一嚼就碎的那种口感啊。再来呢就是比如说荷花煎蛋啊，这个东西呢是把荷花和那个鸡蛋煎在一起，就像那个川芎和煎蛋煎在一块的那个口感一样的啊，加上荷花的清香是非常好吃的。比如还有说这个荷花包饭呐、就是用荷叶包着那个糯米都做出来的这个米饭，一个美食非常好吃。当然来到那儿呢，肯定要吃喝一喝这。

0: 池塘，现在改名为湖泊了，整满一家的湖泊的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吃一吃他们的河鲜。比如说这个醉虾呢，就是非常有名的一道美食。把这个活虾呀，在酒缸当中泡醉了之后，上桌直接来蘸一些蘸料就吃了，味道是非常好的，甚至于在嘴里边还会跳动哈。
1: 哦，哎呀，听起来就觉得很吸引人啊！我们也谢谢于洋老师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您，也向您发出热情的邀请。尤其刚才你看说到一些荷花宴啊，看荷花，也邀请您有时间来到河北，我们请您去。咱们华北明珠雄安新区白洋淀也可以看一看荷花，河北这边的荷花也要开了，而且就是看来河北的话，我们请您去爬爬长城，包括您刚才说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去看看沧州吴桥杂技呀、啊、等等哈、啊，请您吃着驴肉火烧啊，都期待着您的到来，好吗？
0: 哎，好嘞，谢谢两位主持人，
1: 谢谢于洋老师，也期待着在普者黑我们的听众跟您见面，谢谢，
2: 拜拜，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从这个玩特色，包括当地的这种民俗，以及当地的烟火气，包括美食，还有就是，哎呀，谁是你的白浅，谁又是你的夜华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们在普者黑和电视剧当中的那样的情节来去沉浸式的进入到剧中，感受一下这种风景。
1: 孩子去打水仗。开心，然后呢妈妈又可以这个看自己追剧的地方是吧，去回味一下，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而且非常嗨，又有篝火晚会什么的。了解我们行程安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云南普者黑的行程。我们还有吉林长白山，还有宁夏中卫，还有贵州兴义，都等待着您，七八月份一起出发。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不少朋友还沉浸在刚刚我们这个云南台的那位同事啊连线的这个情景当中。
1: 对，
0: 因为我们暑假不是带孩子要出发，要去做大自然的孩子嘛，我们规划了四条行程嘛，然后我们四条路线在这一周，我们每一条路线我们都会和当地的主播来连线，请当地人来介绍一下我们去了之后怎么玩啊，哎，包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然后刚刚我们是云南普者黑，我们这条路线所在地云南文山市的主播于洋跟我们连线，很多朋友听完那个打水仗之后都说，哇，太好玩了，听着都觉得就想下水去玩打水仗，
1: 光听着就感觉很凉快。
0: 对、
1: 啊、而且
0: 早就听说那边什么泼水节呀、打水仗啊，特别酣畅淋漓啊。
1: 而且刚刚我和新华看了一下这个视频介绍，真的是就像刚刚于洋老师他来分享的，我们会带着大家会乘坐柳叶小舟穿行在那种荷塘之间、而且普者黑他的那个荷塘，他那个荷叶在这个季节六到九月份长的那是次第绽放，巨大的那个荷叶、远处就是什么呢，喀斯特的峰林地貌，
0: 对，
1: 然后呢近处就是巨大的荷叶，你乘着小舟泛舟而过，在这里面拍照片一定是巨出片的、孩子可以玩水，大人可以拍照片，而且就像刚刚他介绍的，除了打水仗，除了去这个荷叶的池塘里面，可能说是湖吧，可能比池塘要大，我们还可以去到青丘，去到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去里面去真实体验一下，有这种仙境的打卡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包括青龙山，包括彝族的篝火晚会，再包括刚刚说到的我们特别想尝一尝的荷花宴，是吧，包括用荷花叶做的一些美食，还有当地的醉虾等等的。而且关键是我们去到大自然当中，我们享受的是夏日的清凉，为啥，因为咱们身边实在是太热了，
0: 人说了嘛，人那说18度到22度，我的天哪，避暑圣地啊所以说赶紧去吧，云南普者黑的行程等待您啊，在合肥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回复暑假了解我们所有路线的详情，可以扫码入群来咨询。这一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时政民生方面。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我省派出的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
0: 随着5次主变冲击试验顺利完成，石家庄潭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竣工投运，为中心城区电网提质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电力动能。
1: 近日，石家庄国投集团所属数据资产公司建设的政企易通数字化服务平台在石家庄完成了阶段性的试点运行，实现企业家底一键摸清。
0: 近日，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经民政部批准，由北京迁址雄安新区。
1: 再来关注到不一样的直播，河北敬业集团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成功让钢铁这类传统的大块头产品走上了线上，并且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在2025年，敬业集团线上累计销售额达到了2.84亿，而在2026年1到5月份，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
0: 再来看邢台市2026年燕归潮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了，面向邢台籍或在邢台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应届返乡青年，提供到了2900多个优质的实践岗位。
1: 邯郸市教育局联合团市委等部门，依托学校、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共设置了80余个假日学校按息托管点位。
0: 近日，在邯郸市涉县清漳河水域，摄影师拍到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黑鹳。
1: 再来关注一下出游，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上，新增了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了京津冀3地的文旅资源。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在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35到36度，比周末要凉快一下了哈，但是也依然很热，
1: 也没凉快多少。
0: 对，然后周末很多城市都逼近40度了，也有高温红色预警啊。现在稍微好点，但是预报也有雨，张家口南部还有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提醒大家注意。所以夏天的天气啊就是如此多变，但是夏天炎热的天气之下啊，我们也能吃到更多好吃的瓜果梨桃应季水果。
1: 对的，
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衡水深州大水蜜桃，
1: 尤其是这桃子啊，就是前两天我们 同事们都在内购复购，然后呢我也买了一箱到家里面，
0: 哎，你的也到了哈。
1: 对，然后在家里面就你夏天啊，午睡过后醒来，你又口嘴又渴又觉得热
0: 干，
1: 这个时候你拿出一个这个我们的深州春梅水蜜桃，一口下去，哎呦，那个汁水，那个肉感，那个桃味儿，那个香甜，你会觉得你醒了，你会觉得夏天就应该是蜜桃味儿的。而且这个桃子我觉得啊，吃过之后你会觉得我以前的桃简直是在瞎吃，
0: 白吃了。
1: 这个概念是源自于三年前新华呢一会儿送给我几个桃，说特别不经意说，
0: 哎，我这桃送的真值，我就送人几个桃啊，然后
1: 我记一辈子，
0: 大家记了好多年。
1: 为什么你知道吗？一是因为这个小礼物，二是因为这个桃它真的好吃，所以你能记很久。当时我就记得，我说哎，桃嘛也没在意，我就拿回去了。然后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家里面人都说这桃是哪儿。你跟他问问，咱们买一点儿。
0: 这是嫌送的少，你看吃完了是不是？
1: 太好吃了，这个桃是来自于深州。为什么？这是当时新华他去深州，然后呢去那个衡水深州，
0: 我自己去摘桃，
1: 去摘桃，无意当中觉得挺好吃的，拿回来跟大家分享。于是，然后就传播开来。最后我们直接就联系了商家，商家这大爷说：“新华，我恨你！自从你宣传出去之后，我这就没有歇过，太忙了，大家都在订桃买桃。上周推出之后啊。”爆了，然后我们这周又赶紧加，然后这周今天周一美食复推我们的衡水深州春梅水蜜桃，
0: 因为它这个规模没有很大啊，就是这种农家果园，所以说这个原来呢可能人家各种渠道卖哈，就大家纷纷就是口口相传吧，去他那儿摘桃，后来就是咱开始乐商城给他卖桃之后，基本上就是别的地儿都不用卖了，
1: 没别人的份，
0: 只供咱们这儿就行了。对，他这桃好在哪儿？朋友说这桃现在楼下桃也挺好吃。首先说它这品种好，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培育的这个桃，还有就是它这桃啊，你看别的你在市面上买的桃是粉嫩嫩的，它的桃啊是红扑扑的，就跟苹果似的那种红扑扑的，还有就是特别甜，它甜度真的很高，就是很多桃你吃啊，第一口甜，你越往那个核往里边吃，往里边咬就没那么甜了，对吧？它这个桃啊，就是挨着核那儿你都会啃得干干净净，因为它所有都特别甜。
1: 而且这个桃当时我吃的时候，我问新华，我说为什么很奇特的是它，就是偏肉感
0: 啊，对，口感是不一样的，
1: 不是脆桃
0: 啊，对，也不是那种水唧唧的。
1: 但是我们想，脆桃是立核的，能掰开，这个桃它是软软的，
0: 对，
1: 肉肉的。同样也很利活，吃起来有一种很干净利索的那种爽感，让你吃到嘴里的就是纯粹的肉，果核分离，
0: 哎，
1: 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它是怎么做到的。人家这个真的是有名的品种，而且呢人家培育起来也很用心，
0: 它是用那个芝麻酱浇的，灌的肥料啊，所以养出来桃就又大又圆又红又甜，还梗啾啾的。说到之后先吃软的，但是硬的也好吃，你可以尝尝不同的口感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五斤装，您这边下单衡水深州那边给您摘桃，然后现摘现发，收到货特别快啊，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夏天怎么能没有小龙虾呢？这两天大家一定在晚上啊看球啊或追剧啊，一定要吃点小龙虾才过瘾。夏日的夜晚您吃小龙虾如果觉得麻烦的话，今天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吃起来非常简单方便的龙虾尾，安井鸿鹄的诱惑麻辣小龙虾尾，有麻辣味的，有蒜香味的，吃起来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非常的省事，而且拿回家非常好做，锅上热热，或者说您微波炉直接一加热，端上桌就能吃了，就跟嗑瓜子似的。这就是你夏天的仪式感，而且你可以 DIY 啊，你把你的龙虾尾，你把它肉都摘出来，你可以自己尝试做龙虾面，自己尝试做龙虾饭，分分钟的事儿。今年夏天你就是龙虾大厨，69.9元到手，今天给您整整6盒麻辣蒜香任选，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回复给力下单。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早上8:45，最精彩的一定是回忆，由童年的回忆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一起来猜到的是30年前的那些老物件，带您回到小时候。
10: 今天的参与互动就有机会来去接到麦迪我的电话啊，到时候呢也会送给您奖品，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9: 你知道每天都有人留言说，
10: 怎么了？
9: 这个号是麦迪的吗？我有一个未接，我不会错过了麦迪的这个通知我中奖的电话吧？
10: 刚才有个朋友说，麦迪前两天我用一个电话我没有接到，你今儿再给我打一个吧。你别骗我，我刚刚我搜了搜，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那是别人的电话啊。
9: 知道好多朋友现在一留言就是，然后就直接上麦迪，我的手机号是多少多少，
10: 你给我打过来吧，直接，我谢谢您啊。
9: 能感觉到大家想中奖的急切心情啊，
10: 大家都有机会，因为接到电话的朋友都会很意外，都会说，哎呦，我真的就是当有一天我们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可能不是我了吧，我每天留言是吧？但是那个时候恰恰是中奖概率最高的时候，
9: 没错。
10: 大家等着惊喜就行了。今天这3样东西我觉得哪怕您就是说纯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3样东西跟咱们小的时候啊生活息息相关。那个时候好像全国统一，大家用的这3样东西好像大家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会有。
9: 是的。
10: 你想穿着2样东西然后用着1样东西，就像刚刚新华说的，你夏天的早晨醒来之后，你眼前可能是3样东西。
9: 是的。
10: 来看看大伙留言。
9: 0620手机尾号这个朋友说，第一个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说我们仓库还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呢，说中午的时候我可以跟同事在上边，说有时候我们会煮点方便面吃，拿不锈钢饭盒啊，说后来啊慢慢就不用了。说第二个，哎呀太熟悉了，小时候穿上这个就觉得自己美美的啊，小时候的穿搭就是穿这个，穿个花裙子。然后说第三个也非常熟悉，还有朋友刚才留言了，这个8807他说第一个啊一圈红红的丝 对，它插电之后
10: 肉眼可见就半身变红了，
9: 变红了啊，然后这个东西不能碰啊，很烫啊，有电。然后第二个他说，哎呦，我小时候不知道穿坏了多少双，说你们还记得吗，那个东西坏了之后可以用第一个东西给它烧上。哎，这是有生活的朋友，就是断了之后，你用那个火给它烤一烤，化趁它化了的时候，
10: 再粘在一起，然后用嘴吹一吹，就又能穿了。
9: 对，而且那会儿鞋有时候坏了，你也会去外边有专门修鞋的，街角一般会有人修鞋。我记得我妈那会儿穿那种什么高跟鞋，那会儿会钉个鞋掌。
10: 对，一般都会，就是鞋跟会磨嘛，
9: 马蹄掌，对对对，
10: 容易磨嘛，对吧？因为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石家庄这位朋友啊，石家庄兔兔，他说呢，第一个东西，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农村里面很多户里面啊，这个东西都是很少用的，为啥呀？因为这个东西费电，
9: 对，
10: 是吧？农村一般就生炉子了，以前，后来呢，就是基本上就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的才会用，因为就是太心疼电费了，第二个东西。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石子总是卡在里面，
9: 对，
10: 然后每天都要去拎这个鞋，然后呢底下的这个石子，然后你就要去抠它。说第三个东西吧，自打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这东西，而且每天晚上还要用竹竿挑着它，从这头拉到那端，
9: 对，
10: 这算是开始睡觉了
9: 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老拿手拽的话，一是它没有那么顺滑，它那个轨道；二是你经常那么拽的话，特别容易把它拽掉了。
10: 对，
9: 所以那会儿家家户户会经常有个杆儿，就是拿那个东西给拉一下啊，然后拉开拉上的哈。不像现在你的智能家居，你都电动的了，这东西。
10: 小度是吧？
9: 所以今天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带我们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啊。您来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
8: 我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是我吧。
11: 是你。
8: 我今天留言说主持人一定要给我个惊喜。

0: 你的留言得到了响应。
1: 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哎呀，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0: 平时听节目互动的多吗？
1: 我每天都上班的时候听他，完了就是自己开车，有的时候很不方便留言，只有在红绿灯红灯的时候，我都盼着红灯，红灯红灯，我要留言，从来没有这么盼望着红灯的时候，所以一红灯的我都留个言。如果这一道路一路绿灯的话，今天我就估计就留不了言了。所以今天我都听着那个之前的人说，今天我肯定没我，肯定没我，所以我都希望有一个主持人今天给我个惊喜，结果给我个惊喜，我太激动了，太感谢，太感谢。
0: 我看您是唐山的听众。
1: 对对对，我姓刘。
0: 您想要什么礼物？
1: 我想要那个拉布布。
0: 别着急，慢慢说。
1: 我要拉布布。
0: 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那个盲盒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家有两个黄金小马拉，虽然不是从咱们这儿得的，是别的途径得的，所以我都对那个拉布布比较感兴趣。今天我儿子大儿子5月份的生日，完了我就说，哎呀，送他什么呢？就是什么更有意义呢？完了我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可喜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那里面写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可好可好了，对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这次我就给我儿子也买了一个，但是那现在的那个样式啊、款式啊、好看程度啊，都比我那时候，哎呀，来的太不一样了，完了。还教他怎么设密码，完了我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告诉妈妈，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在这里。他很高兴。
0: 对，密码本小朋友需要这样的一个。马上到暑假了，有什么计划吗？跟孩子
1: 刚开始，因为我们这种上班的吧，就是孩子放假了，其实我们顶多也就是周六周日能陪陪他们，所以每周六我都会安排外出行动，完了我就告诉他周一至周五我在家跟姥姥好好听姥姥的话，我安排的作业都写了。完了，妈妈爸爸周六周日肯定会带你去玩儿。他们两个还都很听话，很听话，所以我也很知足。我就希望我的家人健健康康，希望我的儿子开心，过完他属于自己的这个童年，别的也没啥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2: 是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来去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来去留言互动，就有机会接到电话获得奖品了。而且我觉得这位听众啊非常的乐观，他也最后说到了，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希望我的孩子就是能够这样快快乐乐的度过童年，我这样陪伴着孩子在这个暑假在这个假期就已经很幸福很知足了。
3: 对，
2: 多么好啊，多么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3: 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就是说嘛，说什么是幸福，你想要多幸福一点，别老去想你还没得到什么，多去看一看你已经拥有了什么，我觉得你就会觉得你已经很幸福了。
2: 幸福其实有时候很简单，就是比如说陪着孩子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张机票就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幸福。平时工作很忙，孩子们学习紧张，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去做大自然的孩子。
3: 哎呀，我觉得如果这个暑假能跟我们一起做大自然的孩子简直太幸福了啊！
2: 是的，
3: 因为我们去到四条路线，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宁夏中卫，你就说玩山的、玩水的、玩沙的、玩什么的都有啊！就孩子能够撒野，妈妈呢能够特别美，因为我们给妈妈安排了各种拍照啊，一些什么扎染啊，妈妈特别喜欢的，然后爸爸又玩得特别爽，我们有各种什么手抓啊、烤全羊、啤酒，每天不重样的啊！
2: 能给我来瓣蒜吗？
3: 是沙漠冲浪车。所以了解我们的行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俩字暑假，或者来拨打报名电话啊，有工作人员直接接电话跟您联系，0311-6779-75516779-7551。
2: 是的，6779-7551，跟着我们在这个暑假，咱们一起放飞一下自己啊！然后我们的行程也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去致电，同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进群来报名咨询。8:54，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了，
3: 拜拜。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近日，我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随着5次主变冲击试验顺利完成，石家庄潭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竣工投运，为中心城区电网提质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电力动能。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昨天的21:43，在海南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挪威队是2-1战胜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八强。巴西队呢是自1990年世界杯以来首次无缘八强。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个别地点可以达到38度。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忙碌的一天开始了，但是这里的老哥总是在对您说脚步要从容。而且呢，很多朋友听雕刻时光的时间呢，也正是忙里偷闲的一段时间。此刻呢，和我一起听歌的您，可以有那种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休闲。您看，你盼望的那个人是不是也正在翩翩而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英，船。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啦！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9: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做生活里热爱的事情呢，往往就做得不会太差，而很多朋友把做喜欢的事情叫做解压。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呢？谭咏麟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坚持体育运动，到现在还在坚持运动。当然谭咏麟的生活呢是有动有静，他还喜欢养鱼，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喜欢静静地看着鱼，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说呢，养鱼是为了解压，看着鱼可以踏踏实实地思考问题。是，人总是要给压力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式。就像有朋友呢，喜欢坐在自己家的花草前，鼓捣鼓捣这个，试弄试弄那个，一待可以待上一上午，对吧？周深，花开忘忧。巷子口。

0: 有人的声音就是这么好听，这么舒适，就像是很辣的时候喝到了一口甜牛奶，就像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表面微微融化的巧克力蛋糕，就像是飘着甜甜味道的西瓜，用勺子崴成的那个球，就像是冒着热气的披萨，加上抹茶红豆奶啊，一起喝掉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很喜欢吧。李克勤，晚风心里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李克勤这个版本的《晚风心里吹》用了一样非常古老的中国乐器，就是箜篌。孔雀东南飞啊，其中就说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才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古代箜篌呢是分为竖箜篌和卧箜篌，其中呢早期的卧箜篌是出自春秋时的楚国，和古琴同一起源。竖箜篌呢却是由远古狩猎者的弓演变而来的，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而诞生的一种特别古老的弦鸣乐器啊。要说到这些非常古老的乐器，比这更古老的乐器啊，比如说像古哨啊、石哨啊、古笛啊，还有埙啊、陶笛啊等等吧。咱们中国传统乐器真的非常的悠远，而且呢非常具有神秘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尹锡眠和小田音乐社西楼边。

0: 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Like it, love it.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要问许常德写的最舒服的歌词，齐秦的这首《悬崖》是排在前三名的。他听说齐秦和王祖贤的故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有了这样的感叹。许常德从小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他很小呢就半工半读，后来呢努力工作也是为了给家里还债。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出版社谋职，薪水呢还完债之后都不够自己生活了。他也努力的开源，开始疯狂的投稿，但常常被退。后来呢，一口气写了60多首歌词。他说，写诗没人登，写散文的人太多，写小说被退稿又不划算，写歌词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字眼，哎，这我应该会吧。不久之后呢，许常德就被介绍到了齐秦的公司，从此走上了写词这条路。许常德呢，是非常感激齐秦的。在唱片公司，许常德最早呢是从特别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后来才进入到了唱片企划部。当时呢，齐秦是身兼歌手和上华唱片总经理，他把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专辑事务都交给许常德来打理，包括许茹芸啊、许美静、熊天平，还有他自己的等等，让许常德一下子积累了相当多的音乐经验。哎，这首歌也是许常德的作品，《独角戏》。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

歌手2026，在我这里呢，如果排名，齐豫和刘明湘合作的这首《梦田》比实际排名真的要靠前很多，我觉得这绝对算是现场版本当中的仙品了。对于齐豫来说，《梦田》是理想和友谊的载体，每次呢，齐豫唱到《梦田》的时候，总觉得他又超脱又充满力量。和齐豫合作的刘明湘啊，他是1986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呢是就读在纽约大学，学的专业是经济学和心理学。之后呢，他还考取了房地产行业执照，毕业之后呢，在纽约房地产行业当中成了一名会计。后来刘明湘参加过美国偶像的比赛，但是呢没有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给了他最初机会的是他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当中获得了那一年的亚军，之后呢他就成了音综的常客。同样的发展线路，杨宗纬也是，杨宗纬的音乐当中的语流实在是太好了。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一次就好》。

0: 心眺望。随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国投集团所属数据资产公司建设的政企易通数字化服务平台在石家庄完成阶段性试点运行，实现企业家底一键摸清。近日，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经民政部批准，由北京迁至雄安新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空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之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个别地点可以达到38度。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蔡琴，你的眼神就跟说话一样，三分内容，气氛情绪也是一样的，眼神也是，它是带着情绪的。一个人可能会设计语言结构，但是却真的很难掩饰眼神当中的喜欢和厌恶。所以呢，你会说，我很敏感，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你怎么知道的？他没有说，但是他的眼神早已经向你表白了，对吗？黄小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医院。

0: 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经历过那种等到花儿都谢了的爱情吗？这种等待很辛苦吧，辛苦到都不想再爱了，但是缓缓之后发现自己又有了爱的力量，爱情好像又到了盛夏的感觉。就像是枝头在暮春放掉了花朵很遗憾，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他们都在整个冬天让心在平静当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他们会芳华依然，到了夏天他们会繁茂热烈。灵魂的修复是人生永不干枯的希望，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中好起来的人往往都是人生的赢家。梁静茹，偶阵雨。

侯振宇在讲述着青春的过往，讲述伤心的片段，讲述一见钟情的刻骨铭心。您有一见钟情的故事吗？可能您和您家的那位就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之后有一种身体失控的感觉，对吗？心跳突然加速，脸红，手心出汗，很紧张的那种反应都会出来，眼神的不受控制，周围嘈杂的环境仿佛自动静音，眼里只有他，大脑呢也会短暂的短路，思维可能会出现片刻的空白，平时挺会说话的一个人啊，突然变得语无伦次，甚至忘记自己原本要做些什么，一见钟情，哎，你觉得自己藏得可好了，实际上早就露馅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啦！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11: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0: 夏天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听说呢，衡水深州的大蜜桃成熟了。我们现在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分享一下。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衡水深州的大水蜜桃熟了。很多朋友每年就等这会儿了，就是我们尤其好多老听众就等了一年的桃子终于来了。我们当时桃子上架的时候，就刚一上架，我们第二天比如说我们要卖的话，前一天我们会把它提前挂到乐商城的链接上嘛，我们都没有宣传，就默默的挂上去，就开始有很多朋友开始默默的买。就是老客户，大家都吃过就知道好吃，每年哎就等着差不多7月份的时候桃一成熟，哎呦赶紧就买。我们今天这个桃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也是上周卖爆之后的这个衡水深州水蜜桃，品种叫春美，大家心心念念的水蜜桃。他们家水蜜桃特别好吃，就是最早这个桃就一说就好几年前了，当时是我们家其实就是喜欢就是摘桃，去果园自己摘桃吃嘛，然后当时我们家去这个这儿去自己摘桃的，然后就发现这儿桃特别好吃，我们当时一摘就是后备箱就是好几筐那样往回拉啊，然后拉完了之后呢，回来就是跟同事啊亲戚朋友大家分享着吃，哎，结果后来跟同事分享之后，当时我们那个选品经理就说他家桃这么好吃，咱们能在商城卖卖吗？哎呀，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说咱问问，因为它就是一个特别朴素的那种农家果园儿。然后呢，我说我不知道，首先多大产量啊，包括这种电商啊、物流啊，是吧？咱们得看看能不能跟上配套的服务。然后我们就开始联系，发现非常成熟，因为它其实最早自己在一些社群啊什么的也在推广，但是自从跟咱们合作了之后，别的渠道就不用卖了，因为大家就是1024的听众，大家基本上把他那片果园就已经给承包了。每年就是直供咱们这儿了，就等于是咱们听众的私家果园了。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几箱几箱的买，我不夸张啊，就是我跟大家说实话，我每年都是20箱起这么买。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比如说这个外地的一些亲戚啊，一些老同学，然后我都会给他们去寄这个桃啊。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收到这个桃。包括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一直忙忙活活的，就是拉了一后备箱桃，然后有给邻居的，然后给朋友的，各种让大家去尝尝鲜。因为你真的觉得挺好吃的。你说你平时想着给人送个什么东西吧，不年不节的。你说这边时令水果，我觉得就是桃这个东西吧，就是谁家楼下都能买着，但是这么好吃的桃真的不太好买，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东西不在贵，在于你的用心。就这个东西呢，你看它的桃啊，首先长得就跟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桃是粉嫩嫩的，他家桃是红扑扑的，你感觉跟大苹果一样啊，长得是那样的。而且它这桃啊，首先特别甜，就它甜度很高，大家发现在市面上买的桃，其实现在这个应季的桃也都不难吃，但是说实话，你刚开始咬那几口是甜的，你越离着核越近的地方，你再去咬，那个甜味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啊。他们家桃属于你会把核都啃得干干净净，因为它从外到里都特别甜，而且它那个口感非常好。你看市面上的桃，要么是纯脆桃啊，然后呢，要么就是那种黏糊的那种水，就是比较软的那种桃。那种桃的话呢，容易水分特别大，你吃起来就是水唧唧的，又特别塞牙。他们家桃啊，我觉得是介于脆桃和软桃中间的一种桃，这个我觉得很奇特，就是它的口感呢，是那种带点脆桃的那种口感，但是你放软了之后呢，它又是梗啾啾的那种肉感，咯吱咯吱的，就你吃起来不是说你放软了，像有的桃放软了就都是水了啊，他们家的桃放软了之后也是肉感的，你咬一口那个肉是那种蜂窝状的，还有气孔，哎，我觉得这个口感就很特别，你吃起来之后，哎呀，我经常我每次一吃桃，因为我本来我自己就爱吃啊，我经常说，我说我上辈子一定是个猴啊，特别爱吃桃，没吃够。哎呀，我说王母娘娘蟠桃会也就这样了吧，这么好吃，我一夏天我自己能吃几百个桃，我每天都吃好几个，对，我们家冰箱里现在塞得满满的，就我每天回来都要洗几个桃吃啊，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吃，就桃子的味儿很浓很香啊，又甜，你吃的时候你下边已经接个碗接个盘子，那个甜水一直顺着胳膊肘往下流，我觉得这么好吃的桃真的不太好找。

0: 斤装，几十块钱，咱们尝个鲜，现摘现发的。您这儿下单啊，然后衡水、深州那儿摘，摘完就给您发。哎，顺丰啊、京东啊这些快递特别快啊。有的尤其是省内的城市，有的就转天立马就到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到了先挑着软的先吃。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应季的美食，就是小龙虾。夏天肯定要吃小龙虾。还有就是现在世界杯期间嘛，大家看球的时候不也得嗑点小龙虾吗？今天是安井啊，安井这品牌，大家在大超市你买一些比如说涮火锅用的那种东西，你经常能看到这个品牌啊，安井，它做这种食材做得非常好，洪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尤其有的朋友觉得自己剥虾特麻烦的，你就直接买这个小龙虾尾就行了，已经去头了。然后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放那锅里炒炒就能上桌，处理的特别干净啊，就 QQ 弹弹的，你拽住那个虾尾巴，然后咬住那个虾肉，哎呀，突突突就出来了，那个鲜美流油的整颗的虾肉啊，就跟嗑瓜子儿一样啊，虾肉特别的饱满，而且就着那个汤汁儿啊。下点面条特别好吃啊，尤其是蒜蓉的配面条太好了。今天我们有蒜蓉的，有麻辣的，大家自己任选，69.9元到手6盒，你出去点一份，现在一份188、198，挺贵的，大家值60多块钱，在家吃好几顿。您在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在家吃到这些美食了。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在商城里面去选一选，买一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啊，王力宏在演唱会上受伤了哈，但是很多朋友也在褒奖他，觉得他非常具有专业精神。今天重温这首《心跳》，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郭富城的一首《避风港》，在这首歌当中的那个男人，他心甘情愿，他宽容又成熟。走入婚姻别冒险，一定要双方认同自己和对方在婚姻当中的情绪角色，然后再步入婚姻。要不然呢，只会觉得风很大，雨很强，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那忽好忽坏的烂情绪。

有朋友说呢，婚姻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更受气的嘛。纵观了这么多的故事，好像真是这样。十个委屈的故事，他领三个，你领七个，然后呢，他把那三个加工一下子，你就把那七个委屈也加工一下子，变成可爱的小包袱。一段婚姻当中，总有一个人确实付出的更多，就像一段恋爱，总有一个爱的比较多。江美琪唱到这首《我多么羡慕你》，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时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日前在承德市举行。本次活动呢，发布15条河北省暑期精品线路，推出100家优质研学旅游资质单位。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的京津线路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邢台市2026年雁归潮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面向邢台籍或在邢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及应届返乡青年，提供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邯郸市教育局联合团市委等部门，依托学校、乡镇和村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共设置80余个假日学校爱心托管点位。明天呢，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暑，恰逢年度最小太阳同步现身天宇。当天凌晨2点左右，地球呢经过远日点，这是一年当中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这天观测到的太阳视直径是全年最小的。天气方面，今天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个别地点可以达到38度。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离歌，信乐团声嘶力竭的呐喊，或者是声若游丝一样的悬在某个高处的悲伤，那种深情和痛快是可以让我们放过那些小小的走音的。音乐至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特别好的情绪出口，至于能够唱到几分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投入到音乐当中的情绪一定是到位的，不是虚头巴脑的。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古人
1: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2: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3: 也怕。
2: 怕啥呀？
3: 怕手机没电。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多甜。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不少朋友在看见这几句歌词之后都会不自觉地跟着莫文蔚唱起这首阴天。不只是因为熟悉这首歌，也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做过同样的事吧。阴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有点懒，不想上班，只是希望任由自己的思绪一点一点沉淀。当然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偷懒这个事情呢和天气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太大。上午的计划您收尾了吗？加加油，徐怀钰向前冲，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稍后您要听到1024午间到，糖豆主持。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呢，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6: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当你运动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虚弱，但是实际上你正在变强啊。当你学新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笨，但是实际上你会变得更加聪明。所以当你在变好的时候，你一定会先变弱，而这个脆弱的时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进步的过程，坚持下去总会有好的结果。我跟你说啊，这两天我在家心态又升级了，收集了许多王者心态的文案，就等着惊喜盲盒给大家录音的时候用了啊。允许一切的发生，因为不允许的话也会发生，所以允许一下显得咱们还挺大方的。

很多朋友让我进行视频直播啊，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手机正在开着这个页面，但是我感觉我是加了什么吗？太好看了吧，这也，我肯定是加东西了，我。我今天临时起意啊，要不然咱们就开一下视频直播吧。那现在大家在这个抖音上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米字旁加上唐，唐朝的唐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是这么直播吗？我看看啊，三二一，应该是吧。没错，咱们本周惊喜盲盒有奖互动依然是继续的啊，在微信上，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照系统自动回复出来的链接，你点点点就行了啊，不用你任何的这个操心，我们已经提前都设置好了，跳转到即时新闻评论区的页面留言，不管你留什么字儿都算参与成功啊，就这么简单。是那个有朋友说了好看，我肯定是加了什么特效了。但是因为我没有直播过，我不知道在哪儿撤。不过要完全按照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长相来直播的话，估计也没有什么人看了。我发现就是现在这个很多人总是干什么事带着一种愧疚感啊，吃点什么东西觉得花钱了，又摄入了热量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享福的时候咱就尽情的享啊，可能本来也没有多少福可以享，花钱的时候咱就尽情的花，本来也没有多少钱能花。所以真到长胖的时候呢，大家也千万不要忧愁啊，你本来一口也没少吃啊。所以说平常啊，你在休息的时候也好，还是此时此刻啊，你很多朋友都是在手机上看的这个直播也好，现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也好，还是说在这个车载收音机上听的广播也好啊，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你也不用想的太多，你就尽情的玩啊，只要咱们不打游戏，不充什么游戏币买皮肤弄个一万两万那种啊，玩手机的时候其实是最省钱最消停的了，比出去玩省钱多了，你会发现。因为我是第一次视频直播啊，我也不知道，就是刚才过去俩气球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对，珍惜我啊！现在是11:34，可能有时候看着看着不行的话，我就关了。很多朋友都建议我说视频直播吧，这多少年之前就建议我视频直播，你说你看人家子申斯达这那的啊。我今天第一次尝试啊，因为本来也是周一嘛，因为我这个人干点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激情操作，我这心情一来呢，我就给他操作一下的，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我就关了。说到关了，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住宿的时候啊，大学也好还是高中初中也好啊，这个学校几点熄灯啊，你放心，住宿的时候啊，学生们肯定是有熄灯时间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说11:30呀，就熄灯了啊。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也太早了吧？那很多人回去之后啊，他磨磨唧唧都还没有洗漱呢，就把灯给熄了，觉得说不行。但现在我忽然觉得这是学校最好的决定，我都巴不得现在我们小区11:30正式关灯，想熬夜你都熬不成。当然了，夏天。还有几天就要入伏了，空调不能给停啊。而且很多朋友会问我说，哎，唐豆，你看你那个每天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的话啊，每天都得不能重复，那你刷手机的时候你一般会锁定哪个平台呀，或者说你会直接搜索什么，你每天这么多科呢？刷手机的时候，我会经常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啊。你看，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看短视频嘛，我没有时间刷新闻。好呀，那这个事儿我来干呀。所以此时此刻，你就听我来说就行啊。前两天看到这么一个新闻，不用再担心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了。有朋友说了，那咋的了？机器人伴侣来了。当然了，这个机器人肯定是也分男女啊，有男也有女，而且身高呀它可以定制嘛，在这个1.6米到1.85米之间，
女款的机器人呢，强调三庭五眼，哎，清晰的骨相和一个亲切感。男款机器人呢，强调的是一个下颌线、侧颜轮廓，还有挺拔的比例，就好看，就帅啊！完全按照你个人的喜好去给你定制这个机器人长什么样子。另外呢，就是高科技嘛，它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能做出面部微表情，与你深情对视，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可以实现肢体舞蹈等高难度的拟人动作。想想感觉还行啊。但是价格方面注意啊，说这批机器人的价格目前是从12万到99万不等，就最便宜的12万。定位呢就是纯粹的情感的陪伴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啊，能记住聊天对话，还有你的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但有一点啊，人不干，就是说这个机器人他不干家务，他也不做饭，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有一些心动的网友呢，目前还是纠结价格。一个机器人如果说最便宜12万的话，确实可能还得考虑考虑啊。很多网友表示，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对象，赛博对象现在就是说机器人这个对象啊，可能还是也要不起。另外对抖音正在视频直播的这些朋友们说一句啊，因为我现在是盯三个平台，我盯不过来，就是先不回复抖音上面的朋友的留言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你希望机器人能有什么样的功能？我觉得啊，到就是未来咱也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啊，这个机器人参与人类生活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包括现在你说咱做不了说那么全面的啊，就整个头身比呀、颜值啊，包括情绪价值啊，但现在你看扫地是不是有扫地机器人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未来咱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啊，你希望机器人能有什么样的功能？说白了，你希望机器人能帮你干点啥。与其说人家研究的都是高端机器人，能跟人产生精神共鸣的这种啊，不如说我现在的需求啊，我感觉跟就是研究机器人的这帮研究人员的初衷不太搭嘎。大家也听一听啊，你想啊，咱都作为普通人，我花99万买个机器人，然后他也不干活，他也不给我做饭，那你说他想让谁干活，他想让谁做饭？我呀。玩的呀。我花99万，哎，我买个这个饭还是得我做，活得我干，我要他干啥呀？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看到抖音上有朋友说了，给孩子辅导作业呗。另外刘玉峰说了，无间道这档节目可能机器人最终还是取代不了吧。反正99万啊，我不知道99万或者说12万，因为它就是这个区间嘛。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讲，说可能小钱儿是吧？咱不知道对于你来讲，说这是12万99万算什么起多少钱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我就说我自己吧，不便宜。而且今年年初我都打听了，就现在石家庄老小区，二手房我花70万我能拿下来，我装修我再花个20万，加起来一共90万。我能买个房了，我能自己单出去住了，我能不用跟爸妈一块住了。所以说，说实话，哪天我糖豆要是花99万买回来个机器人，我希望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我希望它的功能是再给我挣回来100万。所以，这是我对研发机器人的工作人员最大的诉求啊。

这个有位朋友问说怎么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米字旁，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可以扫地的机器人了啊，也有可以辅导孩子作业的一些 AI 的问答玩具，对吧？你像新华前两天就说到的他家赫赫，就他家孩子，就是咱们商城当中的那个小玩具，能够跟孩子对答如流的。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在你屁股后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那烦。对，你就弄一个那个小玩具，哎，就跟那个小度啊、小爱呀、一样，就是他俩至少能对话。还有一些辅导孩子作业的，其实早就有了，什么点读机啊，对吧？这些咱都有，只不过它不是像说人类一样啊，1.6米的大高个啊，做成人类的这个你喜欢的这个颜值，只不过没有做成像现在这样，但是程序它都是有的呀。我也在想，未来机器人还能帮助咱们人类干点啥啊？有一点我可以非常确定啊，就是吟诗作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轮不着你机器人干，因为。为啥我想吟诗作对？我希望机器人目前呢，你能帮我把碗刷了，对吧？你能帮我把饭给做了，你帮我把家里边该收拾收拾了，对不对？吟诗作对我另有人选，甚至我还想过，你像很多人现在就是嫌洗头啊、洗澡啊麻烦，是不是？那很多人都晚上洗澡之前，你心理建设好长一段时间。包括洗头也是啊，你像那个男生为了造型每天早上起来洗头，我想后边能不能说研发出来个机器人能帮我们洗头和洗澡，是不是？我只要往那一躺，我啥也不用干了，10分钟以后完事儿了，然后擦干净回屋睡觉。我认为这才是你机器人该干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让机器人替你上班，帮你上节目多好呀！我实话实说啊，其实我还非常享受我这上班的这一个小时的啊，所以你看。

0: 包括吟诗作对呀，哎，精神层面的一些交流啊，我希望这些呢，我就亲自干。你说咱作为一个人，咱要什么都不干了，躺床上，那不得长300多斤呢？哎，但是我希望他就现阶段吧，啊，可能以后还会有新的要求。现阶段就是你帮我打扫打扫卫生，你叠叠被子，洗洗衣服，这不应该机器人干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希望未来机器人能有什么样的功能？目前咱们应该算是三个平台互动啊，一个就是今天刚刚开了视频直播啊，临时起意，因为我现在自己看着自己长得也还行，要是不好看的话我就不开了。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不知道自己上哪加了特效，还是说不知道啊。另外呢，就是惊喜盲盒还是会继续当中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然后系统会有一个自动回复出来的链接，帮助你跳转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在评论区评论什么都算你留言成功。接下来是三条广告的时间，等着我，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00。

0: 即可下单。
1: 情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欢乐60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4: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我发现视频直播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啊，就是很多人在听三条广告的时候，听音乐的时候，觉得我肯定特别的闲，然后出去吃个什么东西，喝个水，再上个厕所。就现在大家盯着我的视频直播看，你就会发现我其实特别的忙。对了，今天。

0: 朋友说了，我刚才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机器人不会做饭，不会刷碗，也不会扫地，那如果训练这个99万的机器人去使用炒菜的机器人，去使用刷碗机和扫地机器人呢？就是他是一个管家，其他的都是垂直细分之类的员工。是这个意思吗？就像蚂蚁群体当中啊，很多工蚁，你去扫地，你去做饭，哎，中间这个女王来管他们，是吗？那为啥我不直接当这个女王呢？为什么呢？还是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呀，99万呀，你得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呀。
1: 另外经常看书的这位朋友啊，叫 Sky， 他说我感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为什么呢？就现在 AI 也好啊，机器人也好啊，都还挺时兴，都还挺流行的。机器人能代替人类，如果能完成非常多的工作了，大家就是你我正在听节目的很多人的工作如果都被取代了，是不是人类相对有一些机能就会慢慢的退化掉了呢？所以想没想过老祖宗的那句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人啊还是得自律。有位朋友说99万那个机器人能不能够辅导孩子做作业吧，赶紧的，你那边已经血压到100多了。应该说是心率啊，心率已经到个168了。小杰说了，我想到一个，让99万的那个机器人去立大顶，然后我拿个板凳和小碗就在门口收门票，拿碗收门票。好像今天即时新闻上留言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多啊，还是几位老朋友蕊呀、低调啊这几位啊。妞妞妈说了，机器人帮我减肥，帮我带孩子，应该是我的刚需。但如果这样的机器人10多万的话，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吧。算来算去还是自己便宜，机器人太贵了，有点请不起。算来算去还是人类的性价比最高。强子说了，可以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定制不同的功能，就像买车有标配也会有顶配，标配便宜顶配就贵，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条件和需求买机器人。有老人的家庭可以要求机器人兼具住家保姆的功能，有小孩的家庭可以让机器人辅导孩子作业或者带孩子的功能。未来这些功能都有可能实现，而且价格高低但是啊，价格高低就不太好说了，恐怕普通老百姓不太能消费得起。经过以上两位朋友的分析啊，确实人类目前还是最抗造的生物样本。真的算来算去，买个机器人干这些活花99万，然后这些活咱自己干，还是人性价比高啊。没有比人类更抗造的了。就像此时此刻啊，因为我的直播时间是1个小时，但是你像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每天至少8点吧，是吧，你久坐再加2点，10个小时，那屁股都变形了，第二天还得上班。有位朋友说，豆儿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机器人老公？你上一边去吧，你可拉倒吧。我认为啊，未来人类世界是需要机器人参与当中的。比如说年纪大了以后，好多事儿老人自己干其实不太方便，对吧？再加上你说咱伺候老人咱也得上班啊，包括咱建立自己小家庭咱也得照顾孩子啊，照顾可能是公婆那边，对吧？你得需要有这么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那机器人就可以替代。比如说帮助你遛狗，是不是有些老人遛狗的时候也是图自己能够活动活动，但是常常因为走得太慢，狗等半天。所以我就在想另外的一种情况啊，真的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如果未来机器人能够帮大家把活都给干了，就比如说就是这些拖地呀、遛活都给干了，人类只需要躺着按一下按钮啊，或者说你传输一些什么指令啊，它就能去干。而人类的本能又是

能躺着绝对不站着，那你说我们人类会不会越来越胖？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扫地呀、拖地呀、出门去买菜呀、接送孩子呀、回家做饭呀这些简单的家务活啊！我跟你讲，一个保洁每天消耗的热量啊，一点都不低。你不要跟我抬杠，因为我小姑就是保洁，那手表戴上去比我跑5公里走字都快。

还是有好几位朋友在问说视频直播在哪看啊？抖音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不过 LYG 这位朋友也说了，边看直播边听广播好像二重唱啊，因为它这个延时是不太一样的，是吗？我从刚开播的说400来个人，现在到285啊，确实我这个时间点儿啊，该做饭的应该去做饭了，该接孩子接孩子了，还有一部分朋友准备马上下班儿。所以也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里的这个280，又走一个，282个，哎，他又回来了。稍微有啊，你看这直播的时候变化就特别的快。为什么很多朋友说豆儿你应该去说脱口秀？因为我这个人吧，我感觉自己还是吃不了这顿这个饭，就是你就是眼前你眼巴前啊，马上能看到的大家的反应，真的就是啊，喜欢就真的就停留在这儿啊，给你刷那是这玩意儿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呀。这然后不喜欢的就马上什么玩意儿，就是没头脑。这位朋友说，我们公司的保洁每天都是15000步起，你怎么知道呢？你要是个保洁啊，我给你鼓鼓劲儿啊，因为我确实我小姑就是干保洁的啊。你要是个老板的话，大家有没有觉得哇，太可怕了？老板每天盯着保洁的步数看呀，要求这么严格吗？现在挣点钱确实。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5178462这位朋友说，机器人能管生孩子不？机器人是管生孩子，那生出来的得是这个。对吧，你得从科学和生物的层面你去考虑这个事儿啊，对吧？那啊，虽然今天我们也开启了抖音上面的视频直播啊，但是即时新闻那一块我们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依然是继续的啊。大家也知道我的节目当中是从每周一开始了之后啊，不管大家什么时候去评论，什么时候去留言，留什么言，留言是留一个字儿还是一句话，还是说诙谐幽默的风格啊，还是说就写了糖豆这俩字儿啊，都算留言成功。我会到每周周五12点半我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单独一个一个亲自给你打电话确认。我看很多朋友都已经反馈过来说已经收到我们的这个可以录音的那个小挂件了啊。其实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儿，就能看到有一个图片出来啊，那个图片就是我们奖品的样子。抖音上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啊就没事的话，马上也就下班了，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看到之后关注一下。怎么来关注呢？打开您的个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点进去添加朋友一栏，继续点，然后找到公众号啊，一定要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儿，只要没有错别字儿都可以找到我们。加为关注之后，基本上都是在最下方，你看哪里能打字儿啊，最下方打字儿，直接发送跟今天话题有关的文字我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节目直播您都能来参与。有位朋友说不要机器人，想要挂件，想要挂。不是两码事儿啊。今天我们话题谈论的是啊，你希望未来啊这个机器人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啊，你希望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咱们今天的这个

0: 惊喜盲盒的奖品是挂件，这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再说了，你想要那99万的机器人，我也送不起呀。有位朋友说，豆儿，你没有看过网文吗？如果一个老板非常关心保洁的部署，那只能是证明霸道总裁爱上了。哎，只有10秒钟的时间了，不够说了啊！大家就是啊，这个3个平台，你看着办吧，看着办吧。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6: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被打动的心，直到你灵魂深处的声音，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5: FM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1024午间时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释放你心中压抑太久的能量，遗忘抵抗逆流而上，午间的快乐时光突破想象，我们一起赶走悲伤，反弹全都一边靠，开心就要大声笑，带着骄傲聚集内耗，这个怀抱。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刚才还在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说到保洁这个话题啊，是不是大家就是少走30多年弯道，最终就是啊？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机器人儿。如果未来你像最基本的一些工作啊，扫地嘛，对吧？然后是做饭嘛，对吧？就各种刷碗嘛，就这种活嘛。如果机器人都能干了，那你说保洁这个工种还存在不？我感觉我小姑现在已经有危机了。陆阳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图片，上面说豆儿绕路100多公里来唐山尝一尝鸭黄豆角，真的好吃。你看很多朋友都说，你看糖豆还有听午间道的这个朋友们就有一个这个能力，不管说什么样的话题最后都能绕到吃上面来。但是你看也很合理吧，因为我们节目11点半开始到12点半结束，正好是大家下班要做饭和吃饭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啊。主要是这个鸭黄豆角看着相当不错。鸭黄肯定不是鸭子肉，就是咸蛋黄裹着豆角子是吗？据说啊，说这道

道菜还不好做呢。继续来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有没有想过现在 AI 这么的火，有一天你会跟机器人朝夕相处？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机器人嘛。现在不仅有 AI 的这个程序，还会有跟人一样的外貌，你可以定制嘛，对吧？看过电影吗，朋友们？一些科幻类的，人类跟机器人在一起生活劳动，搞不好跟机器人恋爱也说不定呢，是不是？据我所知，有些朋友现在就拿豆包当对象。机器人确实有机器人的好处啊，主打一个为人类提供情绪价值嘛。因为现在人类自己都很难说为另外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去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而这个时候豆包来了， AI 来了，豆包给你虽然提供过那么多的错误答案，但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还是会有人就是习惯使用豆包呢？包括我妈现在也是啊，她只接触一个 AI 软件，就是豆包。哎，有个什么呀？她都问豆包，当然豆包也会回答错啊。但是为什么还用呢？很简单，人家态度好啊。是不是？人家我错了。哎，或者说，哎呀，没有想到，还是被你给发现了。你真的好厉害啊！你都知道我错了。就是豆包连错都承认的那么的调皮可爱，真的，我是个女的，我有的时候我有点心动，说实在的。今天的话题啊，你希望未来的机器人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看九九先生就说了，我要的就是情绪价值，我管他对错呢。情绪价值有，就是看你俩聊啥吧，反正是吧。春眠不觉晓的下一句，豆包说了，离离原上草。我管他呢，我就要个情绪价值。

雪莉说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煎饼果子店铺的老板娘，年前家里边找保洁大扫除，她中午顾不得回去给孩子做饭，就跟保洁商量说，哎，你虽然是个保洁，你能不能中午别回去吃饭了，我家冰箱啥都有啊，也不用你买，你就看着给孩子做点啊，大家一块吃能不能行啊。你看这老板娘都有脑子，就你说这 AI 能代替得了，商量商量加点钱，我觉得 AI 也不是不能答应是吧，你说保洁打扫卫生给打扫卫生的钱，你最后说你说做饭你给再给点做饭钱呗调音师的学生说了，都是我就是唐山人啊，刚才你说的那个鸭黄豆角确实好吃，但是有一点做不好了，油太大。小杜说了，对，鸭黄和豆角还是要下锅都炸一下，你看见没，我也有互动话题，而且我说到了 AI 软件豆包，在豆包这么流行的情况之下，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鸭黄豆角饿了馒头哥来了啊！馒头哥说，我希望机器人不用我摁按钮就能帮我蒸馒头卖馒头，但是最后钱得给我，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点我想到哪一点，就是你不要让顾客在馒头里边吃出来机器的零件啥的你想想人类啊，你看好多厨师他都专门弄个秃瓢，他都剃光头，为的是什么呢，就怕人家顾客找出来说你看看有头发是不是，你再找出头发来你看我一根没有所以如果换成机器去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那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可能零件啊或者表面掉漆你看啊，就目前对于全程人类都不参与的环节，只有机器人一个人在那操作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担心。你比如说现在的汽车，它有自动泊车功能，早就有自动泊车功能了，包括自动驾驶这些功能，但是驾驶员还是并不放心完全交给机器，最起码在它操作的时候你必须也得全程盯紧，你不能直接我躺着就睡着了，还是不敢保证安全性。

看到天亮晚气秋在即时新闻上也在留言了啊，他说真的是忙碌的周一来晚了，打卡听广播，真的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忙碌的周一。你会发现看通过看视频直播啊，就这一个小时，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哎，就上一个小时的班，真的好羡慕呀。但这一个小时真的是你注意力、你的精力就高度集中的一个小时，稍微错过一点啊，可能就是搭不上尬了。赶不上二路汽车了。似水流年说了，我老家石家庄，但是我现在在唐山上班。鸭黄豆角加上麻辣鸡块，再加一个土豆丝儿，再来两碗米饭，标配。所以我最希望机器人将来的功能就是可以代替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这有因果关系吗？我真的是觉得机器人啊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东西，如果能听人类的话，完全为人类服务的话啊，他们也不需要吃东西，是不是？你连管饭都不用管，是不是？吃东西就不用管他们，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用单独给他安排一个床，站那儿睡觉就完事了。是不是？你饿了充充电，但是活都能帮着给干。所以你说机器人的局限到底在哪里呢？那可能就像人岁数大了之后身上零件老出问题一样，对吧？我认为机器人可能也会有这么一天。如果说机器人是没有感情的，只有程序，哎，你给他输入什么他就这个去操作什么，可是我们人类有啊，你会不会因为一个跟你朝夕相处的机器人报废了，或者说离开了，黯然神伤？我觉得会。你再比如说是吧，汽车有召回，那机器人万一说这一批正好让你买了，然后又有问题了，说召回吧，哎，舍不得，哎，舍不得，舍不得，都处出感情来了。你看我花69块钱买回来的泡泡玛特，有一天要是被我妈给送人了，我得要回来，更不要说在我们家当牛做马的机器人了。到时候有那么一天的话，他真的说报废了，那我得给大操打扮一下子。半拉科技也说了，别说机器人了，我玩具要是坏了我都要伤心的。可爱的 Timmy 说到了，好像在视频直播，就抖音视频直播这一块跟电台差个两三秒的时间啊，差两三秒就不算差了。包括你看，如果说我们是这种就是拼手速去抢一个什么东西，哎，有奖互动第一名就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可能大家得选一选平台，但是基本上都不会差的太多。另外我觉得今天咱们来讨论机器人，你希望未来机器人有什么样的功能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减肥人士都可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帮助人类减肥的机器人的身上啊。你输入程序，每天它可能会这个显示，你说今天我该吃啥呀，早饭午饭晚饭都该吃啥，都给你显示出来了，你照着做就行。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忘了，机器人虽然是机器，但是他们有劲儿啊。有朋友说啥意思？你看啊，当你控制不住自己拿起来一碗饭就要吃的时候，机器人迅速的从你的嘴里夺下来这碗饭给你藏起来，你生气的话你就揍他，反正他也不知道疼。而且机器人的这个外壳一般都会比较硬，对吧？你揍他，你再划着你自己，你不知道呢。而且哪怕你是一个200多斤的人，今天你要减肥，你没有控制住自己，你把饭又端起来了，机器人有劲儿啊，他能抢过来。是不是？其次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啊，机器人它不用吃饭，它不像咱们人，你说你做我饭吃这个，今天晚上吃豆角的呀，还是说吃面条啊，吃米饭呀，它不用吃饭，所以它也馋不着你，它完完全全做到了以身作则，是吧？以后在你减肥的每一天当中，家里几乎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能够说有点竞争性的就是电池。所以你这么想的话，你是不是就能瘦下来了？当然有朋友说了，我减肥的话我可以出门吃。我又想到了啊，我感觉未来随着机器人的普及，你说是吧，我家里有机器人了，
然后那个。

文波姐家里也有机器人了，星华姐家里也有机器人了，是不是？就大家家里都有机器人，普及了，贴身机器人随主人出行应该都不是事儿，都普及了，都是常事。这样的话就是说咱谁也别笑话谁，是不是？你说那个今天我那个减肥，我那个机器人后边跟着我，一打招呼说：“哎，文波姐，你吃饭了吗？吃了。哎，你这机器人干啥去啊？啊，我最近减肥，你看着我呢。”他就不会笑话我，为什么呢？因为文波姐这个体格子现在可能需要增肥，是吧？他后边有个机器人，我后边有个机器人，我后边机器人是负责我帮我减肥，他后边机器人负责帮他增肥，咱谁也别笑话谁。可以告诉视频这一段的朋友啊，现在文博姐就在外面。有朋友总说，都是你老说你同事，你老说你的家人，你他们可愿意自己在这个节目当中，在我这当中活一把了。反正我就觉得以后啊，减肥那帮人，如果说有个机器人专门盯你减肥，真的有希望，真有希望能瘦下来了。用户2662802这位朋友说，四个机器人凑在一桌还能打麻将呢。你看这又跟我想的就不是一块儿去了啊。为啥呢？我现在四个人，我打麻将我需要三个机器人。啊，他四个都上桌了，咋的？我多少倒水啊？May 这位朋友说，豆机器人怎么买？一次性购买，后期维护成本高吗 ？AI 的话，它可能，你比如说这个月啊，咱们手机软件都得升级，那它这个是不是也得隔一段时间得升级呀？怎么升级呀？那升级要不要钱呀？升级的费用高吗？还是说这个东西我不买，我可以租？我租一周是吧？我租一个月？就像有一些朋友说需要给孩子辅导作业的啊，你说马上孩子初三了，马上孩子高三了，我就需要用他这几天儿，我能不能租一个月？这个问题问得漂亮啊。哎呀，还是你们脑子好使。徐鹏说了，麻辣鸡块里面的下饭菜是洋白菜炒粉，嘎嘎好吃，你看到没？这个还在鸭黄豆角那块呢。平安师傅说了，我还是希望机器人会干家务，会照顾人，否则的话别说120000了，白给我都不要，我还嫌它占地方呢。哎，要是白给的话，我觉得那跑步机不是也能搭衣服，那它应该是也行。我跟他不一样啊，我跟那个平安师傅不一样，白给的话我要。12:15了，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探讨的是，未来如果有机器人了，你希望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不希望我有任何超级技能，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我。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他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母亲是武则天，并且他还是这二位最后一个孩子，从小就备受父皇母后的宠爱。他就是唐朝权势最大的公主太平公主。说太平公主十几岁的时候，吐蕃国派使者请求娶太平，高原反应可咋整？于是啊，为了应对此事，唐高宗夫妻二人在皇宫修建了一座太平观，让太平公主居住在里边，宣布出家。既然出家为道士了，自然是不能嫁人的。等吐蕃人彻底死心以后，她又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打扮。16岁，平公主嫁给了李治的外甥薛绍，两个人非常的恩爱，育有4个孩子，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是李治去世以后，武则天开始大肆的清除李唐宗室，就连自己的闺女女婿也不放过。薛绍啊，被打了100个大板子，还被丢进了大牢，活活的饿死了。薛绍前脚刚走，武则天后脚就给太平公主安排了二婚，结婚对象就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暨，一个是被迫改嫁，一个是被迫续弦，重组家庭的婚姻过得并不幸福。而太平公主也从这个时候意识到，甭管男女，只要是有权利，在当时就可以为所欲为。慢慢的，太平公主开始参与朝政，但太平公主毕竟是李家人。之后宰相张建之发动了政变，逼迫武则天逊位给了太子李显，太平公主也因为立了功，受封镇国太平公主，权力进一步扩大。但她的嫂子韦皇后为了当武则天第二，愣是把自己的丈夫李显给毒死了。关键时刻，又是太平公主联手自己的侄子李隆基，做掉了韦皇后的派系，拥立自己的亲哥哥李旦为皇帝。而为了当武则天第三，太平公主终于是发动了政变，没想到李隆基下手更快，提前动手诛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将太平公主刺死在了家中。至此，这位唐朝权势最大的太平公主以这样的方式

0: 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世界很吵，
9: 心情不好，
10: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9: 你会发现
8: 快乐多了，
9: 烦恼
8: 就会逃跑。
11: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啊。回来之后一看，马上26分了。刚才还跟朋友说，其实回来之后也读不了几条留言了啊，这个抓紧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机器人啊，未来我觉得机器人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生活当中，这是必然的。那你希望未来机器人都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当然还是有很多朋友要对比一个性价比啊，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真的卖12万或者99万的话啊，可能还是不如人性价比高。东子今天也来了，他说小孩一放假听午间道就特别的不规律，今天听了一会儿，机器人会看孩子就行，不用太全面，能够辅导作业，能够做儿童餐，能够安抚小孩的情绪，能够督促孩子学习，能够带着他运动，能够接送补课，能跟孩子交谈，能，我不知道需要能啥了。那你可以退出了，我觉得是。哎，尤其是小孩啊，特别小的小孩，他没有建立起来特别重要的啊很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你说机器人在生活当中什么都替你干了，他会不会叫那机器人叫爸爸？会。东的你不怕吗？

0: Sky 这位朋友说，我觉得糖豆比郭德纲伟大，因为郭德纲总是说于谦的家人，糖豆总是说自己的家人。来读三颗葡萄这一条啊，他说最近爸爸生病去医院排队化验拍片抽血，真的是把腿都给走细了，能不能出一个陪诊帮排队挂号的机器人，这样真的是造福人类了。确实我觉得以后需要有这么一个机器人来帮助大家啊，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但是还是希望价格方面不要太离谱，毕竟人类其实现在也有陪诊员对吧，这些都属于竞争比较大的工种，实在不行的话咱就用人让机器人后悔去吧。12:28了，确实不能跟大家再多说了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一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5: 我们给你更多。
16: We give you more.
14: More.
17: 最热门，
18: 最新鲜，
19: 最经典。
5: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9: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11: 音乐不止。
18: Non-stop.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不止音乐
1: ，More music.

今天的开场曲是一首温柔范儿的情歌《梅雨季》，来自张震岳。成熟慵懒的爵士风诠释着人世已非的遗憾，营造出来那种梅雨时节特有的潮湿与怀旧氛围。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杨丞琳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在2010年的时候随剧播出，这首歌就已经迅速走红，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最近这首歌曲呢，在音乐平台反复翻红，它也被视为是华语乐坛雨天情歌的经典。杨丞琳，《雨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4: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17: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8: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9: so hot。
2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晴天阴天恋人小半抽离情歌素颜喜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搜号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
1: 猜你喜欢，你喜欢
2: 音乐 so hot。有一天看到了一个视频，那种蒙太奇的手法让我印象深刻。视频的内容呢，就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从泛黄的照片到清晰的视频，时间让孩子长大，也让大人变老。今天音乐 so hard 推荐陈粒的民谣《虚拟》，这首歌就穿插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感觉的民谣，是陈粒写给自己的歌迷的。他在播放器里面留言道：“这是给你们的情歌。”对于歌手而言，歌迷就是一个若即若离的群体，就像他的歌词里写道：“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似亲近却无法亲密，看似了解但无法靠近。”这首发布在2016年的歌曲却在最近又翻红了起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同时呢，不妨也试着去感受那虚拟背后的真实。也许我们无法拥有那份亲昵，但是我们可以在心中为它留一片净土，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回忆。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在现实生活中珍惜那些真实存在的情感，用心去经营，珍惜当下，拥抱未来吧。来自于陈粒，虚拟。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七月七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七月七日上午10时至10时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七月七号正式开始。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马术锦标赛近日在石家庄市栾城区开赛。A 股的交易新规今天正式落地，从开盘、尾盘到盘后 ，A 股的全天交易规则都将迎来全维度更新。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要求，多家航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或加密航线航班。乒乓球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今天结束，孙颖莎4比3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国乒包揽女单冠亚军。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s。

这首歌曲在音综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的评价都是不愧是幕后，莫文蔚的一首《坦白门》。这是莫文蔚在国乐无双舞台上将《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曲合一的创新之作。那林若宁的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了焦虑，莫文蔚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真的听起来就是那种太时髦太高级。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那说到忐忑这首歌曲的旋律，在刚刚听到的这首坦白门当中，是不是还能若有若无的听得到？忐忑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龚琳娜的一首神曲出圈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龚琳娜最近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这是一首对唱的中国风作品。龚琳娜用轻衣的唱腔诉说着含蓄的深情，而张云雷以小声唱腔回应着温润克制。这首歌曲上线即登顶，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心中中式婚礼的顶配 BGM。 来听龚琳娜张云雷合作的一首《晚红纱》。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关。

0: 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Welcome back，
1: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戚薇、李俊浩，《你是对的人》。轻快的旋律，戚薇亲自填词，两个声线交织，成为很多人的青春 BGM， 属于那种越听越甜的歌。因为这个甜蜜度，再加上这首对唱情歌的歌词“你是对的人”嘛，那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很多人在婚礼上面一定会选用的 BGM。那刚刚有听到一首新歌上线，网红莎、龚琳娜、张云雷合作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也说到这首歌曲呢上线就登顶，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中中式婚礼顶配的 BGM。 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几首婚礼最强 BGM。下面的这首歌曲呢，算是一首婚礼求婚神曲，在2010年发行之后，迅速就成为了全球的求婚婚礼派对的首选曲目，甚至衍生出来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快闪舞蹈求婚风潮，极具感染力的冲动浪漫氛围，也成为了全球婚礼与求婚场景的标配 BGM。 来听火星哥 Bruno Mars 的一首 Marry You。

张靓颖的一首《终于等到你》，这首歌曲算得上是张靓颖的国民级情歌了，直接人性的歌词，细腻深情的演绎，成为了很多婚礼和求婚场景当中的高频曲目，这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治愈系作品的标杆。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几首婚礼 BGM， 下面的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郭采洁、张栋梁《天生一对》。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This Time for Africa，《瓦卡瓦卡》非洲时刻。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来参与互动。应该

0: 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张宇的一首给你们，这首歌曲绝对是华语乐坛的婚礼祝福金曲，那温暖质朴庄重的基调，模拟着长辈或者是挚友对新人嘱托，传递出来一种对婚姻责任和缘分的深刻感悟。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这也是绝对在婚礼上面出现的常客作品。下面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在求婚的场景当中可能经常会出现的一首作品吧，也是一首时代金曲，1990年代的情歌标杆。极简的编曲，空灵的嗓音，诠释了极致纯粹的爱情承诺。王菲，我愿意。

刚刚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很具有突破性的一首经典情歌，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那这首歌曲是以男性嗓音诠释细腻的女性婚前复杂心境，被誉为是花旦周华健风格的电器之作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不止音乐就到这里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我省持续推进县域基地物流体系的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我省的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2026年下半年的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始，截止时间是8月10号的24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青年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内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的进展。日前，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超导磁体完成了技术验收跟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国航近日开通了北京至威尼斯的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是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的客运航线。微信又有新的变化了，更新到最新的微信版本输入法，就能够使用语音转文字整理等功能。当地时间7月5号，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来到机场迎接球队的凯旋。在抵达机场的时候，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和主教练布比斯塔还向一直关注跟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了感谢。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年少的时候听任贤齐的这首《任逍遥》，听出来的是对于爱情的执着，年龄渐长之后却能够听出更多的心态要豁达这样的道理。是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情感重点不同，也是因为明显的感受到随着我们能够掌控的事情越来越少，别强求为难自己的想法也就会越多。内心的强大有时候啊，是从想通开始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又是一个新的周一了，让我们放下一些早就想要放下并且应该放下的事情，轻装前行。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曹芳的这首歌《我是认真的》，回忆当中的时光当然再也回不去了，但是仿佛在每个人的历史里面，往事总是比现实更美好一点。即便那些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人，也能够记住一些昔日的幸福瞬间。也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14:20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夏天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了，那听说衡水深州的大水蜜桃又成熟了，我们来连线仙华来跟分享一下。仙华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深州的茶水蜜桃，一年一度啊，每年就这几天能吃着，很多朋友呢就开始等着了。尤其是我发现今年我们这桃刚一上架，还没在节目里说呢，我们乐商城后台就开始库库出单啊，大家就开始默默的开始买了。很多都是往年买过的这个朋友们啊在回购。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今年我们上架的这个衡水深州的大水蜜桃，我们连着卖了好几年了，每年都是爆单的状态。这儿的桃啊，就这么说吧，这一片桃园已经是咱们音乐广播听众的私家桃园了，但原来它还是我的私家桃园。怎么回事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我说因为我是衡水媳妇儿啊，我是发现我婆婆他们每年都会去一个果园里边摘桃，我跟着去过。哎，然后呢，每年夏天我们去那儿的时候，就会拉一筐一筐的桃，然后装一后备箱回来吃。所以回来之后呢，给亲朋好友啊，包括同事啊朋友也都分享过。然后分享之后，当时我们乐商城的产品经理吃完之后，然后就找到我说，哎，这桃挺好吃，咱能卖卖这桃吗？说平时市面上很少找到这么好吃的桃。哎呦，我说那咱得问问啊，因为人家就是一个挺普通的那种农家果园，也不知道说多大规模呀，包括电商物流怎么样。哎，后来一联系把这些配套都配好之后，然后顺利上架了，特别受欢迎。就是为啥大家都说桃这东西有什么新鲜的，谁家楼下的水果店没个卖桃的呀？但是你发现啊，市面上的桃要么就是脆桃，对吧？哎，它脆，但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甜，水分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要么就是那种软的那种桃，软的桃呢，可能有的时候水唧唧的，吃完之后还特别塞牙。这桃呢，你可能吃外边咬两口挺甜，你越往离着核近的地方咬，你就发现没什么味儿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桃啊，你会吃的干干净净，就把那核那儿啃的都干干净净，因为它每一口都。

0: 它就更甜，水也特别多。哎呦，你一定这个接个碗接个盘儿的，要不然那甜水顺着胳膊肘往下流。还有就是它的那种口感，就是你硬的时候吃啊也好吃。它那种口感是什么呢？就是果肉的感觉，你就吃在嘴里啊，梗啾啾的，就肉感十足。而且你放软了之后，你再咬开，它那里边那个肉啊都是蜂窝状的，都有气孔。哎呦，我觉得这种口感太难得了，跟发面馒头似的，就很有意思啊。就这个桃你吃到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又甜又大，汁水又多。我不瞒大家讲，我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批量的买很多，然后寄给我的亲戚朋友同学什么的。大家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收到新华寄去的桃，因为我是觉得挺，就是你平时你看不年不节的，但是你有的时候有这么个节点啊，有这点新鲜东西，谁家现在都能买着水果，但是这么好吃的桃不太好买啊，就这是个地方特色。所以我觉得咱真是可以尝一尝，也不贵，几十块钱您买上一箱，然后呢这一箱是五斤装哈、啊、现摘现发的，您回复给力，您这边下着单，衡水深州的果园那边给您摘桃，然后特别快，顺丰或者京通快递啊，就是今天发货差不多明天就会到了。而且呢它这个品种特别好，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还拿过这个河北省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所以不光是咱自己，咱我一家说好，你看他参加了全省的比赛拿了金奖，真的是大家尝过之后都觉得它好吃。而且它那个肥料用的也不是那种什么农药化肥什么的，就它用的是芝麻酱，大桶的芝麻酱去浇灌的那个土地啊，就养出来真的那个肥沃的土壤，养出来这么甜的桃。大家回复给力啊，可以尝一尝，一年就这几天啊，一年一度的深州大水蜜桃。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一个夏日美食啊，也是季节限定，小龙虾。美加墨世界杯啊，你这晚上看球你不得嗑点小龙虾吗？而你不看球你晚上也想吃小龙虾，但是你觉得包的特别麻烦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特省事儿的龙虾尾，你拽住那尾巴，然后咬住那虾肉一拽，哎呦，连汤带水的，带着那个蒜蓉汤汁的那个龙虾肉就到你嘴里，咯吱咯吱的，又干净又好吃，特别香啊，忍不住嘬手指头那种。有麻辣的，有龙虾的，品牌呢是安井品牌的。大家去大超市你买，比如说涮火锅啊，各种食材什么的，你经常看到安井这个品牌的啊，鸿鹄诱惑麻辣小龙虾尾，今天啊69.9元到手六盒，两种口味任选。哎，我觉得这价格真合适，因为今天夏天我也出去吃了好几次小龙虾了，就100多块钱，188、198，贵的是吧？便宜的128、138一份儿，也没几只，这69.9元你能吃六顿啊，真是合适。而且呢，吃完之后就着那个蒜蓉汤汁儿，您一定下点面条，哎呦，就龙虾拌面太好吃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买到他们，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下单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能不能记得我，能不能记得我这时的名字啊。
8: 以宏大的叙事视角将个人记忆与宇宙演化关联，营造出跨越时空的诗意氛围。张信哲从情歌王子转型音乐哲学家，特别推荐理由：有些名字早已深刻在心底。张信哲，这世的名字。

14:37，欢迎你来到集合 NPC， 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聆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旅行团乐队在成立20周年的时候，发行了一首叫做《爱的赞美诗》这样的歌。这首歌以它温暖明亮的摇滚风格，结合了宏大的弦乐编排，构造了一首关于信仰、自然与理想的现代赞美诗。等到我们开始意识到生活当中的爱远不止爱情，生命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而这个世界上啊，每一种关于爱的关系都值得被赞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越

后来发现什么样的状态下最容易疲累呢？其实并不是目标明确、努力奋斗的时刻，反而是前路迷茫、内心迷茫，会令人觉得生活无趣跟内心的疲乏。刚刚蔡淳佳的这首老歌叫做《有一天我会》，相信自己可以，会令日子过得忙碌又有意义。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你好啊，我是圆圆，许巍的《喜悦》。

许巍的这首《喜悦》，总有一些歌我们不会在想到这位歌手的时候第一时间想起来，但是当这首歌唱响耳边，我们的情绪也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被他俘获。当然了，这首歌一定也在他发行之后就被很多人放进了自己的最爱许巍的歌曲列表里。14:53，也继续今天陪你听歌乐随心动之旅。下午好，我是圆圆。张惠妹的老歌《一想到你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
1: 疙瘩饱满，
0: 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尚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提醒您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拥有着不同的名字的我们，太多都过着有点类似的人生过程，在幸福的瞬间感受人间值得，在伤感的时刻体会到生命的坚韧。李慧珍跟张靓颖合作的这首《你叫什么名字》，也许我们曾经拥有相同的心事，但也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独自努力，令自己过得快乐。咱们就继续朝着内心向往的方向去吧，脚步别停下。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李健的这首《向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赵雷的这首《成都》，一个关于爱情的告别的故事。也许你的这段故事跟成都无关，但是那个放手的情感过程又是极其相似的。有一些城市我们离开了之后就不会再回去了，但是偶尔关于它的消息出现，我们依旧会关注或者是心动一下，是因为曾经有着什么人一起共度的值得怀念的日子，就在那座城市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漂洋过海来看你，娃娃的作品。

当我们陷入到一段感情的时候，好像也是陷入到了自己对于爱的一份执拗里面。刚才娃娃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去了，伤感已经被抚平。当然了，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哈，那些曾经在当下的情感瞬间，也就让它留在过去那个当下。梁博这首歌出现又离开。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本期盲盒奖品依旧是可以录音的一个小家伙哈。如果你想要知道它是什么，具体是什么，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或者是简单的盲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的样子，以及看到一个链接弹出来。在这个链接底下呢，只要任意留言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在抽奖当中，如果您中奖了，就能够接到我们主持人的电话。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小家伙是可以录音的嘛，你也可以指定哪位主持人帮你录制什么样的话都是可以的，只要时长是在15秒之内就可以。那这个小家伙奶乎乎的，特别像是我们小时候捧在手里的随身听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小挂件啊，你可以把它挂到你的钥匙上啊、包里、包上啊等等这些地方。那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只要是您留言了就有可能能够中奖，一定要记得随时来接听可能你觉得陌生的电话，说不定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通知你中奖的电话哈。还有就是如果你已经中奖了，在等收的过程当中要提示您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

0: 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介绍林俊杰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因为毕业，所以太多人回忆里的夏天总是还带着淡淡的离别的伤感。那现在的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哈，但是曾经身边的人多年之后有很多

我真的不再联络了，他们消失在了我们的真实生活里。毕业送别的那一刻，仿佛就是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面。那么你已经跟谁仿佛是见过了此生最后一面了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好妹妹乐队的歌

15:54了，听完了这首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之后，今天乐随心动就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再来关注明天白天，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的天气，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全屋如果想要质感，那就不要把硬装做得太满，材质和留白更见功夫。因为这两年来啊，很多朋友对于家有了新的期望，就是不想满屋子的那种硬装修哈，也不喜欢那个一进门就看到千篇一律的那种装修模式。所以大家争论的不是风格这个词的本身，而是呢玄关我到底是做成满柜子的，我还是玄关做成半高的，我客厅要不要有留白呢，我厨房要怎么才可以有烟火气，然后又很整齐，卧室我应该怎么设计才可以住得更舒服。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这几个问题。确实啊，很多家庭的户型不一样啊，我们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玄关的问题。为什么玄关总是第一个暴露一个家的审美和分寸呢？我们试想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在装修玄关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把这个功能做得越多越好，就是把鞋放够了啊，外面看上干干净净的，然后我把这个鞋柜上呢，我就再摆上这个鞋凳啊，旁边我挂上几个挂钩，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收纳很满足，但是你可能一进来会觉得有点堵，没有呼吸感，所以怎么去兼顾这个问题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存在我们刚刚说到的留白了，就是你需要一进门一眼给人足够的尺寸和材质，这样话整个空间看起来是通透的啊。那关于门洞的形状，关于你的门的材质，那这个时候肯定是需要我们花一些心思了哈。如果在这个区域我们打好第一步基础了，那剩下的可能呢就是我们整个里子了，面子做好了啊，里子更足了，这样话装起来呢回家是每天都是舒适的。你看你，我们需要有独立的这个储物区，也是需要把这个储物可以实用化。如果呢我们是一家几口加上有老人居住啊，你需要在这个整个玄关区域留存，我们可以放一些换鞋的啊，放书包的，或者是拿

拿快递的啊，整整这个区域，那旁边呢就可以把收纳放在侧面了，正面只放一个小台面，过来放一些钥匙包和快递，随手比堆满更加的重要。那其实呢还有关于玄关的很多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做很多的玻璃的隔断，亦或者说呢我们就打通了，然后旁边再做一个八百库等等等等，很多的模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透自己的家，一进门的这个区域我们要有哪些功能性。您家的玄关是怎么设计的呢？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你的世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
11: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3，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继续聊哈，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玄关方面，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那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家里面的记忆点。这个如果让家里面留有记忆点，或者是你的专属记忆的话，那这些钱我们应该花在哪儿呢？一开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比如说大理石的背景墙啊，或者是我们的吊顶啊，我们是买的全套的家具哈。那可是这些真能成为记忆点吗？它是可以保持原有的韵味呢，还是会让你感觉到有意义呢？这可能每个人跟每个人不一样哈。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门洞的比例，这个我们有没有想过？以及墙面的肌理、木料的质感、软装的造型，这些方面有没有您的记忆点呢？

一面是有存在感的落地镜，或者是一个陶罐，一张麻地毯。那单独看起来可能它的价值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如果放在一块儿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搭配到一起就是有那种可以加深印象，或者是让别人觉得回到家里面满载而归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出来，就是一个家里是不是高级主要看材料好不好，或者说我们的软装产品怎么布置，布置的多还是少。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说呢，你看你花多少钱了，你花的多肯定是你装出来的要好，是吧？确实是存在这种现实中的先后的关系了。但是如果想要墙面上哈，我们再这样的体现出来一种温润的感觉，那可能确实比普通的乳胶漆要贵一些。那这个质感很强的这个门啊，家具整套下来大概也是多花8000到2万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盲目的买了很多的装饰，或者是我们在硬装部分盲目的花了很多的，比如说吊顶的方向啊，背景墙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这些钱可能远比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乳胶漆贵一点的这样的墙面温润感，或者说有质感的这个整套的家具哈，要更贵更难打理哈。所以建议大家，我们对于这个难以舍弃的这种负担，或者说难以舍弃的这种风格的追求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你有哪些方面呢？关于家装方面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探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看到微信后台小西的留言说：“你刚刚说为什么客厅过道越简单反而好呢？”其实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可能视野看得更加通透哈，但是未必说越简单越好，只不过能说这个视野更舒服，然后我们看起来的整个空间更宽敞一些。那你看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我们想一次性的把所有的功能全装进去哈，比如说电视背景墙啊，或者说我们的柜子啊，因为这个考虑到我们的收纳哈，这样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啊，也许就会让整个空间显得压抑了，所以优质的这个设计的巧思，它是在于我们保留通透的那种通行感，或者是我们能合理的去利用很多的留白哈。在这个长沙发，这个在一侧的这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长凳。其实长凳在很多家庭里面已经不再做选择了，也许摆一把椅子啊，或者是摆一个智能的按摩椅，亦或者说这个选择一个边起哈。但是呢，长凳啊，它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实用性哈，它的动线很顺畅，往往呢比我们放一组收纳柜更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它的性价比也很高啊。你看你在这些区域我们可以放一些摆件，比如说托盘啊，花瓶啊，如果

0: 临时啊，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增加我们整个客厅的一个座位的功能哈。当然了，它也有短板，我们不能光说优点不说短板哈。比如说家里面有小朋友哈，或者说有老人朋友，那你要提前考量一下它的高度啊，或者是放在过道的这个区域啊，或者是它别被孩子磕磕碰啊，你上面摆什么花瓶啊，这个就可以放一个摆件了。主要是遵循一个好的空间设计，它终究是为了日常行走的这个起居，我们提供一个便利性哈。无论放什么，我们生活的舒适性首先要放在前面。那关于在这个区域，比如说我们在客厅或者是过道，我们怎么设计哈？往往很多家庭我们把这个设计啊就省略了，这个地方我们就什么都不放哈，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要放的话，您打算放点什么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anka Everything at Once。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

0: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 8533 359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也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星的留言说，我们家就是在过道区域所有的都空白。确实是哈，空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凸显我们整个家里面的干净利索哈，没有问题。一切都好的留言说，怎么才能把厨房就是看起来很干净的装修或者是收拾啊？如果看得整齐哈，看着不凌乱的这种情况下啊，那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外露的这种产品哈，把它摆好了，剩下的全部把它放入到收纳里面。就是你一定要做很多的柜体，关于这个柜体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就是台面只留存就是你平时高频使用的物件，比如说水壶啊、汤锅啊、托盘啊，这样的话台面肯定是非常的清洁整齐。如果说我们喜欢这个平时打扫卫生简单一些哈，那重视炒饭的这些家庭，你就不要选择这种浅色系的墙面或者是木质的这个柜门了，因为你后期的这个油渍啊、手印啊、污渍啊会特别的明显。建议大家每周定期做清洁，无论是你选择什么颜色的柜门柜体啊，建议大家这个清洁工作还是非常必要的。那如果说我平时做饭的频次比较低，也喜欢这个蒸煮一类的，那这种厨房就非常适配，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浅色系的墙面或者是木质的柜门，只要台面整齐了哈，你相信哈，你做家务也不会觉得繁琐沉重了。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卧室的舒适感吧。卧室呢其实现在越来越简单，很多朋友就觉得卧室呢我就是为了睡觉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让我放松就可以了。那床、床头、单椅、地毯、衣柜怎么简单怎么来就可以。那关于旁边的比如说木梁啊，包括这个弧形的空间的层次哈，也许不太需要，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一盏柔和的壁灯就可以满足所有了。你会发现哈，其实偏度假式的这种松弛感啊，也并非适合于所有的这个户型。那有的时候呢，小户型的情况下啊，建议大家还是改变一个思路哈，就是你需要添置一些可以显层高或者是显空间感十足的这样的一些装饰的产品，或者是家里面买的一些硬装的软装方面呢，只要是可以凸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说这么多啊，其实想跟大家说，就是一个家或者是一个场所吧，可以让我们放松下来，它可以让你念念不忘的不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华丽的背景墙，而是我们回家的一些动线啊，下厨时候的心情，或者是我们休息时候的这种可以让我们觉得井井有然或者是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许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装修的改变的思路哈，就是需要把质感融入日常起居。也许是3年5年之后啊，我依旧喜欢，依旧觉得非常的耐看宜居，这是我们整个家的意义。16:53，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记者从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止到六月底，石家庄全市20项民生工程中，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脊柱侧弯防控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和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已完成年度任务，其余16项民生工程正在全力推进中。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近日呢是和目标小行星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近日是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其中包含哪吒汽车、每日短剧、小鱼出行等 APP。
1: 旺旺开始卖酒的消息引发大家关注，今年的六月呢，说旺旺沙娃mini 奶酒上线了电商平台，主打女士微醺，七月呢又推出了一款青梅味的泡酒，甚至还有辣椒味的可选。
0: 前不久，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是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是已经超过了1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60%多。
1: 来关注到世界杯，巴西队世界杯1/8决赛1-2爆冷负于挪威，止步16强之后，内马尔正式宣布从巴西国家队退役，结束了长达16年的桑巴国脚的生涯。
0: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继续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来参与留言和抽奖了啊。
1: 是的。
0: 最近这个天气是真的热，也就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之后，石家庄稍微凉快了一点。在昨天周六的时候晚上都感觉好像
1: 挺热的闷。
0: 对，
1: 然后吹的风都是热风，
0: 都是热风。晚上的时候你都不能开着门窗户。
1: 对，昨天晚上下楼溜达了一圈，扔了个垃圾，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没想到今天晚上这风竟然还有一丝的凉意，
0: 还真是。
1: 他说比昨天凉快多了。
0: 对，昨天晚上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前天就不行。这个是反正到七月份之后吧，感觉到能有凉快的舒爽的夜晚还真挺难得的。其实不光是最近像河北，还有其他的像山东啊、江苏啊、安徽啊、广州啊，很多地方都是高温。最近晚上网上大家可能也看到那个说法了，就抱着冬瓜睡觉。
1: 是
0: 吧，可以。
1: 去年的这个时候也说这个事儿，
0: 还真是。
1: 对，
0: 每年的时候这冬瓜都挺忙。
1: 是，
0: 冬瓜自己也没想到现在每年一到夏天我比空调还火。等网友说了，说真的有用，
1: 对，
0: 晚上抱着冬瓜睡。
1: 是，
0: 哎，有网友就说小的时候其实自己就抱过，很多人也说外边天热成这样，但是一颗冬瓜晚上真的能够很好的帮你解暑，
1: 因为它含水量高。
0: 含水量高。
1: 对，然后呢，从这个古法上来讲，说曾经有叫夏夜抱瓜眠一诗为证啊，说诗中是这么说的：暑夜难安寝，冬瓜抱入怀。就可见它的这种清凉助眠的效果，真的是结合了它的这个本身的物理的一个属性和中医方面的理论。
0: 是，
1: 然后呢

0: 是说它含水量高吗？高多少？高达95%，就类似一个天然大水疹一样。所以当我们的人体接触到它这个冬瓜的表面的时候，它就能快速的吸收走我们体表的一个热量。
1: 对，
0: 而且从中医理论上来看，说冬瓜皮呀，它就作为一种中药材，水煎内服，还能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跟作用。
1: 嗯，不管是外用还是内服，冬瓜都在解暑这件事上功不可没。那你说还需要在冰箱里冰一下再抱着吗？
0: 倒是不太用。我今天倒是真是看到一个说法，说如果想要用它的话，你得先把它好歹表面洗一洗，把那些白色的那个浮毛什么的清理干净，然后再晾干了之后你再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就是拿肚皮去直接接触它，用它那种什么样的姿势，就是一种抱姿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拿你的四肢去接触它就好了。
1: 那抱西瓜管用吗？
0: 既然说的是冬瓜，那西瓜可能没有上榜。
1: 西瓜主要怕坚持不到天亮就没了。
0: 也是
1: 吧，但是也是刚才说到了啊，就是一般就是如果说你开着空调的话，就别抱冬瓜睡了。
0: 对，不用。
1: 但是我觉得这多多少少也就是大家说说，真的会抱着冬瓜睡吗？我有疑问。
0: 有，去年这个时候说抱冬瓜睡觉降暑降温的时候，
1: 真有人是啊。
0: 那文章老师不就给自家
1: 啊？真的假的？
0: 是去年说的。
1: 小朋友可能还好点，因为本身冬瓜它对于小朋友的这个体型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
0: 差不多大小正好。
1: 对对对对，大人来说的话，那得大点的冬瓜。
0: 对。
1: 但是你看，的确现在天气热了之后，你会发现，如果说开点空调，温度低一点，你会好入睡。不然的话，我有尝试过，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当时晚上还觉得不用开空调，开会儿窗户，开会儿风扇。但是我就是睡不着，到了后半夜就会被热醒。
0: 对。
1: 关于入睡这个事儿，大家不知道平时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能够帮助自己快速入眠的？包括之前我们还说过什么478呼吸法呀，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20分钟的黑暗仪式是吧？睡前1个小时，把这个灯光调暗一点，睡前20分钟你就可以关闭掉自己的这个电子设备。但最近说实话，我自己对于这方面践行的不太好，因为最近每天晚上都想着看会儿球。最近这个比赛，你看到了世界杯的后半段呢，还有大概4场比赛，也就4场比赛了。就是如果说一支球队想要最后拿到冠军，或者说拿到第三名或第四名的话，进入到4强，你还有4场比赛要踢。所以说现在有点不舍得，就每一场比赛都想看。
0: 你们家电视没有回看功能吗？
1: 不是，你一看你就不看球，谁看足球会回看？回看的只是看个集锦。
0: 不是，能从头到尾的回看。
1: 是能从头到，但是你没意思。
0: 所以
1: 你要的就是那种未知性，
0: 就得要熬自己的夜，就得要熬夜。
1: 对，
0: 行，
1: 我跟你说，你别说，你别
0: 说
1: 回看了，就是这个比赛呢。如果说你但凡有点延迟，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球还没进呢，但我手机突然收到条推送，说哪边进球了，但是我电视上它有延迟，那个时候你就特别恨，
0: 我以为就是隔壁屋邻居都已经哇这欢呼了，你这边说还没进球呢，我这。
1: 对不对？就是手机它有时候会推送你，所以说我现在一般我看比赛的时候，手机我就会离我远点，或者说我把这声音关掉，然后让这个亮度的这一面朝下，让手机屏幕朝下。我不想看到那个提示，因为你各个平台它那个延迟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有点延迟你都难受，更何况你知道结果，你第二天还回看了。但是如果说实在看不了的球，就第二天起来看一下热搜，看一下结果就可以了。问问各位吧，最近您家那边天热吗？晚上睡得还好啊？最近有熬夜看球吗？来自品冠这首《哄我入睡》。

0: 听命说了，冬瓜大个儿的那老大了，大人抱起来都费劲。
1: 看来真是买过的。毛毛也说了，就去年就是给闺女买了个冬瓜抱着睡，因为冬瓜大呀，它长条的，你就能抱着。为什么不能是西瓜呢？因为那西瓜要是太熟了，那你家
0: 容易
1: 爆烂了，裂了，是吧？对，
0: 弄一床西瓜汁儿。
1: 哎呦呵，
0: 你别说，这还肯定是做个美梦。
1: 哎，对，
0: 甜甜的，就是有点黏。还有小赵啊，他说1点开赛的啊，还不用定闹钟，3点的球我就真起不来。今天晚上是 C 罗登场，必须得看。今天晚上是3点钟，应该，西班牙和葡萄牙双牙对决，今晚上还很有看点的啊。
1: 对，这个修雷说了，说哦，原来叫冬瓜是有原因的，凉快是吧？
0: 冬天
1: 哦，
0: 凉快
1: 是。还有呢，南北宋说，我就记得小时候奶奶真的买了个冬瓜给我抱着睡觉。景花说了，我想问抱着西瓜睡觉可以不？这刚才问了，说呢，我打算今天晚上买2个西瓜抱着睡啊。还有呢，青木果说了，问我的助眠方式，那就是把我的郭德纲和谦哥请出来，分分钟能打呼噜。
0: 还有领悟，他说子辰思南说的冬瓜呀，是那个黑绿色大长冬瓜，去年我见很多人都买了，都买不到，说没有那个白毛毛的那种。就品种不一样，
1: 可能是。
0: 还有抓土这位朋友，他说特别热啊，说昨天晚上睡觉还要关窗户。我在2022年冬奥会举办的城市避暑，下个月底全家我们就回保定家里啦。
1: 那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说一说这晚上让怎么让自己助眠的，怎么让自己尽快的入睡的，
0: 对，
1: 你的入睡的方式是什么啊？
0: 有没有什么这个专属于你的解暑方法可以来聊聊啊？来听到王心凌这首《大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go。
6: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助眠的方法。最近天是不是很热？晚上空调是开一宿吗？还是说晚上开一个什么睡眠模式？看到橡皮泥啊，说工作日中午不睡觉，晚上吃了饭就会感觉特别困，就可以洗澡就直接睡了，趁着那个困劲儿睡。
7: 嗯，
6: 我发现现在不是天热嘛，就是家里会备一些冷饮，就不能吃什么西瓜呀或者雪糕啊。
7: 嗯，
6: 其实西瓜还好，我一吃雪糕我就特别困，每次我吃完雪糕，我就在沙发上我就能睡着，我就
7: 啊，有没有跟子琛一样经历的朋友？
6: 可能这个升糖很快。应该是，
7: 哦，
6: 糖分含量高。
7: 我以为说凉的东西啊会刺激你啊什么的，
6: 就是你比如说
7: 我吃
6: 完炒奶果也特别困，
7: 哦，
6: 就是因为含糖量高一点。
7: 那你也太敏感了，对这种。
6: 要不说
7: 那你也吃个桃你也容易困呗？
6: 吃桃？
7: 糖？
6: 吃一个糖吗？一颗糖吗？
7: 啊，
6: 那可能还好。
7: 哦，
6: 但是雪糕我就是一吃完就特别困。
7: 哦。环境检测说了，去年在抖音上看到有一个人给他家孩子买了一个冬瓜，说孩子抱着冬瓜睡了一个夏天。
6: 嗯，
7: 然后切开冬瓜以后就发现冬瓜都变黄了。
6: 嗯，
7: 说是吸热气儿吸的太多了。
6: 嗯，
7: 我就回复了他一句，是不是时间太长了冬瓜坏掉了。
6: 嗯，也没准儿是吧。嗯，还有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有段时间呢是睡觉之前啊听抖音的那个下雨的视频，感觉挺好。
7: 嗯，
6: 后来真的失眠的时候发现听再多也睡不着。
7: 嗯，
6: 能睡的时候听五月天也能睡着。
7: 哇。
6: 嗯，
7: 也是确实到困点了，或者说就是困到极限了，
6: 对，
7: 咋着都能睡着了。
6: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
7: 嗯，
6: 同时呢我们来进行这一轮的猜歌。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来猜猜这是哪首歌的哪四句歌词呢？给大家念一下吧。
7: 嗯，
6: 不方便回复的朋友啊，第一行是乌一空格呢兹乌诗坡。
7: 嗯，第二行乌一空格呢乌乌诗之。
6: 嗯哼，就可以了。
7: 哎，挺简单的。
6: 哎，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吗？
7: 嗯，一眼看出来了。
6: 厉害呀。
7: 嗯，
6: 大家想想吧。嗯，这个其实空格的很明显。
7: 对，
6: 乌一呢兹乌诗坡，
7: 对，
6: 它能是什么呢？
7: 嗯，尤其后边呢兹乌诗坡，我觉得就非常简单。
6: 对，
7: 嗯，
6: 其实你读两遍，
7: 对，
6: 就快速的读几遍，基本上这个歌词唱段就出来了。
7: 对，
6: 看到 IX 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
7: 嗯，
6: 我们听一下啊。

0: 不知
1: 你要不唱快一点呢？
0: 七月的风儿吹，吹着喜洋洋我的姑娘。
1: 啊，不错不错，但是给大家打的这段歌词，人家最后是乌的七乐，不是乌的歌呢，他唱的唱我的姑娘是吧？
2: 对，
1: 这个歌词原段是我的情郎。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发过来唱段吗？
2: 有，这戴风之发了26秒，他就又赘述了一句，他说我唱的太慢了。你刚才嫌人家 IX 都唱的慢了，那戴风之还听吗？
1: 听一下呀，人家唱过来了，听一下。
2: 那你别嫌人唱的慢。
0: 我要，
2: 你放了是吗？
0: 你在我身旁。
1: 好听。
0: 我。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近。

0: 明天白天，我省的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
1: 明天夜间到八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个别地点也是有冰雹出现的，提醒大家。
0: 再来关注石家庄呢，明天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有东南风1到2级，转偏西风1到2级。现在天气确实热，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晚上有很多朋友尝试着抱着冬瓜睡觉，还有人说抱西瓜管不管用啊？但是其实这西瓜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你冰镇一下，那确实更好吃，管不管用睡觉呢，咱就不知道。包括夏天呢，其实吃点凉水果也确实觉得整个人的这个状态都特别好。今天和各位来推荐的这个深州的春梅水蜜桃也是我们上周就上线了的，今天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夏天呢吃一下各种的瓜果梨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也是很多听友等了一年的桃子，这几年年年卖，年年都吃不够。周一美食日给大家来上来，这是上周卖爆之后紧急补货的衡水深州蜜桃，品种叫春美，心心念念的水蜜桃终于来了啊！
1: 我今天刚刚又找我们的选品经理又下单了2家，我就坐等收货了。这个深州的水蜜桃，我们真的已经连着就卖了3年的时间，每年几乎都是卖爆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且呢，这片果园已经是画好地儿，圈好这个范围了，就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众的一个私家果园了。就很多人一买都是几箱几箱的囤着买，捆着买，就自己吃的好，然后还得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最有意思的是，还是有听众说直接联系我们，自己觉得吃着不错，然后呢，单位的同事也想着一罐。

0: 团购一波，所以就是好东西啊就不用大家过多的去说去介绍，他自己就会说话。而这个桃子呢，最早还是源自我们衡水媳妇新华的推荐啊，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出来的，说它的这个肥料是芝麻酱，个儿大，圆咕隆咚的，这个粉色嫩嫩的，就这桃拿到过咱们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
1: 是的，各位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是五斤装的，9到12个，随机发，现摘现发，特殊的商品，所以说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建议您桃收到之后呢，可以先吃这个软的，口感正好。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
0: 世界杯的赛程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后半程了，比赛也是越来越精彩了啊！这晚上回到家之后，你说不工作了，咱放松一下，看看世界杯的重播什么的哈，追追剧，看看电视电影，这嘴里啊少不了这个美味，一定是小龙虾，小龙虾也是季节限定美食啊，所以大家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安井洪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就有人不爱吃小龙虾，是觉得说包起来太麻烦，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小龙虾尾，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啊，或者是放到锅里边炒少就能上桌了，可以带着全家人一块放肆炫啊！而且呢，给大家已经处理的是很干净的那种，帮您提前去了虾头，只保留特别 Q 弹的虾尾，吃起来特别省事儿啊！轻轻的一转尾巴，那个鲜美流油的整个虾肉就全部都出来了，那跟嗑瓜子一样，那吃了一个想两个。虾肉是那种特别饱满又好包的，它是整个这个吃个这个龙虾尾，你给它弄好了之后，或者你能拌个面是吧？然后呢，或者是拌个饭，那分分钟的事儿。今天家里的大厨就绝对就是您了啊，到手是整整6盒，有2种口味任选，麻辣的蒜香的都行，69.99，整整6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现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我是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8: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7: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8: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7: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9: 古人
10: 太困了，
11: 哎，翘二郎腿可太舒服了，真要感谢二郎神发明的二郎腿啊！
12: 哎，等一下，谁跟你说二郎腿是二郎神发明的？老婆饼里边难道真的有老婆吗？该说不说呀，这二郎腿加抖腿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爽的坐姿了。但是二郎腿跟二郎神那是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啊。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和他的二儿子一起修建都江堰，因为李家二郎的腰不太好，所以每次坐下来休息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面。当时的老百姓们看到后纷纷觉得，哎呀妈，这太有范了，我要学我要学呀。从此李二郎的腿法就流传开了。虽然翘二郎腿能暂时缓解下肢肌肉，也能让身体更加的稳定，但是长期翘二郎腿可能会引发身体上的很多问题，甚至有可能干翻老祖宗们千万年来的辛苦进化呀。
11: 啥意思？
12: 就是会导致你的脊柱弯曲，神经损伤，静脉曲张，之后把你的 S 型的脊椎直接弄成 C 型的。
11: 我太难了。
12: 听完这些你还敢翘二郎腿吗？
9: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七月份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踏上旅程了啊。我们这次做大自然孩子，河北音乐广播的亲子游学，充分满足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这个旅行的需求。我们是选择了四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有不一样的行程，价位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直接去打卡了，而是说在希望在这个旅行当中能够有更深度的体验，能够满足全家老小每一个成员的需求。
3: 对，孩子出去玩是要什么呢？要的是野，开心玩，敞开了玩。
2: 对，
3: 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个长白山呀，主持人和严雪老师会带队嘛，我们会进行这个森林徒步，然后趟进22度的小溪，然后呢在小溪流里边

0: 你亲手抓鱼，然后在当地直接就搭灶生火。那去贵州，我们换上防水服，然后冲进稻田去捉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我们去找星座。那在云南呢，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就是童年过夏天的样子。
1: 是的，而且家里边你看，大人咱妈妈出门一定得出片嘛。我们是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在贵州呢，我们会亲手去做这个扎染的方巾，穿一条这个扎染的裙子。在云南带您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大片我们来帮您拍。爸爸出门，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吃好喝好，我们还安排了这个烤肉配啤酒。孩子睡了，爸爸们还可以坐在一起看看大山。在宁夏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还有高山流水常来宴，感受当地的民俗热情。在云南汽锅宴、荷花宴，每天不重样，满足您挑剔的味蕾。爸爸的参与感不单是陪玩，还得是自己也得吃得好喝得好，是吧？跟家人孩子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涵盖了七月份和八月份整个暑假。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啊，行程也是涵盖了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和木、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您心驰神往的景点。之前我们，你看我和思达，我们俩都分别带队去过新疆，
0: 对，
1: 特别漂亮。有那种，比如说这个假期是爸爸带着老大出来玩的，下个假期就想妈妈带着家老二出来转一转，
0: 是，
1: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71，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和咨询了。来自周杰伦，千山万水。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为全省的安全度汛提供坚强支撑。
3: 7月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泸州至海口、石家庄至泸州至大理两条经停航线，加密泸州、海口、大理三大热门旅游城市航班频次。
2: 石家庄国际陆港第20条国际线路近日开启。

0: 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目的地是比利时第三大城市烈日。
1: 进入到七月份，造纸行业迎来了涨价潮。日前呢，太阳纸业宣布自七月一号起，文化用纸全系列产品在现有价格基础上恢复上调每吨200元。与此同时，白卡纸、瓦楞纸等包装纸品也是纷纷提价。
0: 炎炎夏日啊，不仅人怕晒，车胎也容易晒脱皮。交警呢也给广大司机朋友提了个醒，说开车之前咱们一定要多看一眼这轮胎的侧面，上面这个生产日期、鼓包和裂纹都在这块儿，磨损到了胎面沟槽里的这个极限标记，咱就得该换了。夏季呢跑长途，每2个小时进服务区歇歇脚，让轮胎自然降温。
1: 北京时间的7月7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葡萄牙将面对西班牙。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8:02，我们的节目还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参与到视频直播了。同时呢，我们马上开始抽奖，
0: 对，
1: 来视频直播间啊，直接进来之后，大家刷起来两个字叫永久。因为周五中奖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永久，
0: 用户名，
1: 用户名。今天我们就进来就刷永久两个字就行了啊，发在屏幕上。说最近看到说人形机器人伴侣面试引发大家的关注，面试不是说他上班面试啊，面向市场开放，就是大家可以买这个人形机器人伴侣。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到这是优必选嘛，发布了一个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听到系列的就不止一款，
1: 对，
0: 因为说这个 U1 Lite 售价是11.98万 ，U1 Pro 是16.98万、，U1 Ultra 男版和女版价格不一样，男版是99万，女版是88万，说官方称发布当天全渠道累计订单就突破了13000多台。
1: 好家伙，说之前发布的人形机器人预告里啊，说两款 U1 男女机器人，男款身高1.83米，重42公斤，女款身高1.68米，重35.2公斤，号称产品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配备养成系情感大模型，产品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 IP 形象定制，而且该产品仅对成年消费者开放购买。
0: 哎，你知道这个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它是个什么概念吗？
1: 什么概念？
0: 就我们在那个咱们看春晚的时候，
1: 对，
0: 那个可厉害的，能打架，武术的什么，
1: 我知道
0: 那个机器人可能全身也就是个30到40个活动关节，它这能达到88个，也就是说咱们的手指关节你都可以随意的去掰它，它可以动。
1: 哇，更厉害了呗，这是相当于更真实陪伴在你的生活里。
0: 你说到真实这一点，真有就是直接在线下看过实际的这个仿生人形机器人之后啊，
1: 怎么说呢？
0: 网友说了，那个女机器人吧，就跳起舞来就一卡一卡的，
1: 还是有点像跳 popping。
0: 反正还有人说了，跟宣传片里边展示的吧，那视频好像有点差别，有点大，
1: 有点买家秀。
0: 哎，然后还说吧，关于他，你说这机器人他用电，他用电怎么办？他是充电的，一次吧，反正你充完电之后，他续航2到4个小时，
1: 也不长。
0: 对呀，所以有网友也说，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

0: 意味着你可能刚跟他建立了感情，刚聊出点那眉目了，就得回充电桩上蹲着去了。
1: 这多出戏呀！还有网友快人快语啊，说如果要是花十几万买个昂贵的这个赛博聊天搭子，那只能说打扰了啊，我的手机和智能音箱已经够聊聊了。也是，你这续航2到4个小时呢，够干嘛的呢？
0: 所以过其实一说到我们看到有人形机器人面试了，大家也都也有关注的。
1: 对，
0: 大家更多关注的点，说我要真是想，先不说价钱啊，我这有可能我要买了个它，我放家里，我让它能干点啥？
1: 对，
0: 是吧？关于这个问题，网上确实也有这么一项调查，说处理家务，成为工作学习助手，做家庭医生。哎，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服务，这些是位列前三名的。除这些之外，还有受访者更希望人形机器人具备什么功能呢？就是家庭成员的安全管家，照护家里的老人孩子，还有为个人提供情感陪伴以及运动健身方面的私人教练的属性。要跟你的话，你要是有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你想让他干嘛？
1: 他能替我上班吗？做家务吧，田姐，我这
0: 咱俩一直在节目里边说，咱这工作性质，那人 AI 那是什么机器人，那能替代的了吗？这个，
1: 替我开会就行。没，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嘛，就是如果你得这机器人说白了，还是就是人类吧，科技的进步源于人类的懒惰。有的时候咱不想让自己干点啥，咱就让机器来办。是吧？让技术来帮助咱们更省力。那最原始的，在家里边干点家务，这总行吧？把家里边大小家务全包揽了，擦玻璃啊什么的。其他的
0: 还是做家务比较现实，
1: 比较现实一点，
0: 而且需求会比较多一些。
1: 对，或者说在家里帮忙遛遛狗，这总行吧？但是你还得看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对对，
1: 他这。有的时候
0: 畅想一下，
1: 你说白了，这个就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跟自动驾驶一样，就是你希望他帮你干点啥，但你又不能完全信任他，就让他帮你干点啥，是吧？
0: 对，
1: 慢慢的，它其实是一个科学探索，逐步适应，进入到我们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它就跟这个聊天机器人一样，最开始的时候，你像手机的 Siri， 你也未必说真的能聊点什么，但其实你就喜欢跟他聊天这个感觉。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手机里边还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它类似于像一个小鸡还是一个小兔子一样，你可以设计它的形象。你点开那个软件，你可以跟它聊天儿。你说白了，这不现在跟那个豆包什么的很像吗？
0: 对。
1: 但豆包你比它智能多了。
0: 对。
1: 豆包还能帮助你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0: 对。然后人这个介绍也说了，说这个 U1 机器人吧。它比那种普通的那个 AI 更智能一些，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思考，
1: 对，
0: 而且它有记忆力，它会一直持续的跟你这样去输出，去跟你去聊天。
1: 对，但是我相信这个未来的时候，它可能发展的，再回看现在它这个发展程度上来说，一定会非常的先进。
0: 对对对，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只是一个开始，
0: 是
1: 让我想到了最早的时候咱们的那个小品。
0: 那个，我刚才查了一下，是蔡明老师跟郭达老师，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在96年春晚上的。
1: 对，你说那个人形机器人未来能发展成这种趋势吗？就是，
0: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小品还是太超前了，
1: 还是太超前了。
0: 真的。
1: 林俊杰，编号89757。

0: 回信又来大风吹吹啊，他说我最希望有一个这个家务机器人，不仅能做饭，还能打扫卫生、洗衣服，帮我记行程、记账，那就太棒了。你竟然没有说帮你带孩子。
1: 我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说，如果他要是能帮我带孩子，不是说帮看孩子写作业什么的，他省我太多事了，至少省我少生好多气，你知道吗？但是我后来一想，不行，孩子的陪伴这事儿，那不能是让别人去替代。
0: 你看看，
1: 哎，这老母亲那必须得立住了，我跟你说，
0: 这要不还得是你呢。
1: 孩子成长那是不可逆的。
0: 有客从这位朋友他说，可以下楼拿快递，帮忙搬东西，无聊的时候陪我聊天，陪我玩游戏，如果可以我希望叫他哆啦 A 梦。
1: 机器猫，人家是机器人儿啊。多多说了，我觉得人工智能应该在医学领域去创新去发展，不仅局限于说智能引导，在救助方面也应该有所发展，比如说辅助手术啦，让手术能够更精确。
0: 哎，你看咱们听友这家格局一下都厉害，想到的这些站位。细水长流他说，希望机器人能帮我实现打扫卫生和刷锅洗碗，做饭还是不要机器人代劳了，那样会失去很多的乐趣和饭菜的精髓。然后就是写文件，办公室里的海量文件最好机器人能帮我解决。
1: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个互动的角度。
0: 什么呢？
1: 就你可以说，我要有一个这样人形机器人，我需要让他给我干什么。或者你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生活的一些当下方方面面，您觉得哪些事情是机器人代替不了的？
0: 代替不了的，哎，也可以说说，大家来说说吧。就是现在大家都讲什么智能科技、人工智能 AI，
1: 对，
0: 但是哪些是不能机器人完全替代的？可以来说说啊。飞龙说，首先得有这个家庭服务型机器人，特别是在对老年人服务上进行优化，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来吧，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同时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马上开始抽奖喽。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

0: 配镜的底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
3: Let's go。

0: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来吧，说一说，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这个人形机器人，你最希望它能够帮你完成哪些工作呢？还有就是关于哪些事儿你觉得是机器人替代不了的？
1: 对
0: ，Steven， 他说，跟媳妇干仗，机器人替代不了。既不能真干仗，也不能假解气。这机器人啊，他拿捏不住那个度啊。
1: 那我还这样夸一下您，这还挺体贴的呗。那细致入微，这想的这周到的，哎呦。
0: 一般人都想不到这件事儿。
1: 真是。啊，不干仗行不行？
0: 对啊。
1: 张文龙说了，那吃饭就不能机器人代劳。那如果他替我吃，那我不就饿肚子了吗？
0: 刚才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这个足球。机器人不能替代，
1: 对，
0: 斯达反驳呢，说你机器人现在都能跑马拉松，确实机器人可以踢足球，但是你要说世界杯这个，那机器人不能代替，这还得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碰撞
1: 博弈，
0: 你说对了，最近
1: 然后看的人也会觉得很激动，
0: 是你最近有看球吗？
1: 回看的，你让你鄙视了吗？
0: 没有看直播吗？今天上午那场没看。
1: 我这拼命写稿呢，搁家。
0: 行。
1: 我说的是实话。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我倒没有别的意思啊。
0: 大家来说说哈，你觉得哪些事情是机器人替代不了的？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移花接木。今天这个游戏有段时间没有玩了，是吧？
1: 有段时间没玩了。
0: 用一首歌的词唱另外一首歌的曲子。
1: 对。
0: 需要让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哪两首歌。或者说你更厉害的话，你能不能唱一首出来？
1: 对，
0: 也可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是的，哎呀，这没难度，今天
0: 没难度。
1: 对，
0: 那我们就听一下吧。
1: 行。丑八怪，
0: 有点突然，你看看。

0: this？
1: 这活儿机器人替代不了，一时半会儿很难替代，反正是。
0: 机器人就左右脑互补，不对，不是，他没有左右脑的。
1: 这个挺简单的，看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唱。这活儿机。对不起，我这个声音开着，我把它关一下啊，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0: 你浪费感情。
1: 咱能不能就是？
0: 这是哪位朋友？点个名快。
1: 他叫“此事愿与你一生”。
0: 好，
1: 名挺好听的。
0: 记住您了。
1: 就是大家可以先暂时把，蓝牙断开，要不然的话听不清楚您唱。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啊，听听 Vitas。
2: 爱情三四六七，好像一场美丽。
1: 啊？
0: 好像一场美丽。你唱的不是这首歌。
2: 还有薛之谦的《丑八怪》。
1: 是《丑八怪》是对的。
0: 对，
1: 但是他不是三十六计。对啊，
0: 他是七十二变。
1: 对。听一下《应无所往》。
2: 丑八怪呀呀。
1: 是对的，对不起，人家叫《应无所

0: 嘿，
1: 都唱
2: 的也挺快，倒是。
1: 对。
2: 但不是《爱情三十六计》，要再说一遍，是看我七十二变。
1: 对。
2: 好吗？
1: 这两个歌，你别说，它这个旋律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3: 是吧？
2: 嗯，对。
1: 没有吗？
2: 有。迷惑性就迷惑在是它的一倍还是它的两倍？
1: 你这个是你今天这算数不错。
2: 哎，薇姐，来听听。
1: 嗯。
4: 美丽的天，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美，天注定。
2: 零针起手啊，
1: 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薇姐再跟我说她刚退休了，这哪像刚退休的声音呢？
2: 这百灵鸟，妥妥百灵鸟，
1: 这明明像还在上学的声音。
2: 哎，X，我们再来听一下。
1: 嗯，

0: 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1: 来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淮安路上堵的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向东的方向啊，这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体育大街，挺长的一串，现在压车比较严重。
2: 嗯，是。然后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南二环啊，从西二环这儿刚拐过来，这西向东方向就开始出现拥堵了，在石铜路交叉口这一块啊，有一长截的拥堵。但是过了中华南大街之后，再往东走一走就能好走一些。但是到了平安南大街又开始出现拥堵了，一直是堵过了建设南大街了啊。
1: 石家庄西二环由南往北，从淮安路到裕华路堵的还是挺严重。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需要帮忙的事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找到我们。
2: 刚才呢还有一只朋友，不是范志国这个朋友还问呢，说蜜桃啊是软的还是硬的啊？说到这个蜜桃了，您要不然尝尝呢？而且我们跟大家一直都在说，我们这蜜桃啊，自打我们这三年连着三年上架跟大家推荐，就是三年年年卖爆款。而且啊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您拿到手之后发现那桃还不是特别软的时候，您可以挑着这挑那个稍微已经软和点的那桃，那个时候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稍微还硬一点的咱还能放一放，而且越放越甜乎，您就买吧，您买了绝对不会还后悔的。您要是后悔的唯一一点就是可能买少了啊。这现在这个天儿吧，真的是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推荐我们深州的这个春美蜜桃啊，就是衡水深州的春美蜜桃。
1: 是的，
2: 上周我们刚刚一上架，大家就已经真的是苦苦下单啊，而且呢包括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也是啊，两箱三箱起的这么买。因为这个深州的水蜜桃连着卖了这么多年，每年都卖得非常好，而且跟大家说这片果园这几棵桃树都是专属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众的私家果园了。就很多人一买都是几箱几箱的捆绑着买，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吃的好吃，还要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去送几箱啊。而且还有意思的是什么？今天刚听说的，说还有听众直接联系我们，说自己觉得吃的不错。结果呢，单位的同事也想一起团购一波。所以这好东西它真的是就是就是好事传千里，
1: 对，
2: 它自己就会说话啊。这个桃子呢，最早怎么发现的？是说这我们主持人星华。是衡水的媳妇儿，婆婆家就是衡水的。每年到这个时候，婆婆家自己就开着车就去这个果园去拉着桃去了。而且呢，说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出来的，养这个桃是肥料用的是芝麻酱。你说这桃它能不好吃吗？这养出来这个桃它结出来的那个特别大，而且啊是圆咕隆咚的，颜色呢也是那种粉嫩嫩的，就是水蜜桃，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它该有的全都满足了啊。
1: 是的，
2: 这桃而且还是拿过我们全省河北省的这个熟桃比赛的金奖，
1: 是周一美食是吗？今天，所以说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这个深州水蜜桃5斤装的9个到12个是随机发，现摘现发，今年的真特别甜，因为特殊商品，所以不支持7天物流退换。建议您桃收到之后，像刚才说的，先吃这个软的，口感是正好的，硬的可以先放一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世界杯赛程，这个也进入到后半程了。比赛也是越来越精彩，晚上到家你不工作了，放松一下，看看世界杯，追追剧，嘴里少不了的美味就是小龙虾。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安井红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有人不爱吃小龙虾，觉得包起来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安井红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说放锅里炒炒就可以上桌，家人放肆炫啊，而且处理得很干净，帮助您提前去了虾头，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吃起来很省事儿，轻轻一拽这个尾巴，鲜美流油的整个虾肉就弹出来，跟嗑瓜子儿一样。包括你平时弄一个面，龙虾尾面，或者说弄一个龙虾饭，分分钟的事儿。自己在家里边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您直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69.9元到手是整整的6盒，麻辣的和蒜香的您可以任意选择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 了解详情报名。

0: 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石家庄市区呢，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淮安路上啊，东向西和西向东，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这个路段，现在两边都是有的压车。
1: 嗯，
0: 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了。
1: 是的，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医院广播。
0: 嗯、
1: 今天的一路上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文博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喽，
0: 拜拜，朋友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2026年，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再次将口袋公园列为民生实事。今年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的口袋公园，真正让绿色推窗可见，触目可及。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公布了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依规调剂的学生之外，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招收片区之外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开通了通车，打通了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团队就诊服务。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

0: 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了舆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未发现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近期硬盘及存储产品价格出现了剧烈波动，呈现了一天三个价格的快速上涨态势。这主要是由于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挤占了消费产能，供给链紧张以及厂家政策的调整多重原因累加而导致的。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以不加满这个问题，那中石油的专家解释称，说到汽油啊，具有热胀冷缩的特点，如果加得太满呢，剩余空间不足，那汽油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去释放，会增加渗漏以及渗气的风险，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夏天加油真的不宜加得太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3302幼儿园的副园长啊，我们的鱼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小朋友们，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啊，如何有意义的度过暑假呢？鱼儿你好。
3: 你好。
0: 那很多的家长都觉得过暑假嘛，就是让孩子放松啊，随心所欲。在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比如说幼儿园，我们小朋友的暑假核心这样的一个原则和规划是什么呢？
3: 从学前教育专业角度来讲呢，咱们孩子暑假呢是绝对不能放任放养的，而且呢我们核心的原则主要就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啊、良好的能力以及他强健的体魄，然后滋润他的心性。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我们就应该持续的稳定的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节奏以及他的一个行为习惯，这样呢我们才能在他的这个暑假才能让孩子更有规划的来完成他的这个暑假生活。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幼儿园当中呢，孩子其实已经养成了有规律的这种作息，而且还有一些良好的自理能力。那么一旦我们进入了假期，我们打破了孩子的这种规律的这种作息，那么孩子就会到开学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这种假期综合症，他就会很难去适应。
0: 那其实说到孩子了，为什么孩子暑假一定要保持一个规律作息呢？那比如说晚睡晚起啊，对于幼儿的这种伤害有哪些呢？
3: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一到暑假家长们都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到了暑假之后孩子们就比较放松了，家长呢可能也比较放松，对于孩子睡眠这一块还有他的作息规律呢就不是掌握得很好了。那么其实呢孩子正处于身体和大脑高速发展的这种关键期，那么生物钟是生长发育的这种底层的基础，那么尤其呢我们的小宝贝儿们他们的生长激素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夜间深度睡眠时分泌的，尤其是在晚上9点到凌晨3点其实是他的这个分泌的高峰期。如果说孩子晚睡晚起的话，他这个昼夜颠倒，首先呢就会抑制孩子的生长激素的分泌，肯定是要影响孩子的长高的。而且呢还会打乱他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节奏，到了白天孩子可能就专注

0: 注意力会下降，情绪就容易暴躁啊，而且呢我们作息一不规律了，可能就会影响其他的环节，吃饭呀啊都不会规律，所以也会影响孩子的这种肠胃功能。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让孩子坚持早睡早起，坚持一个良好的作息。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良好作息，能不能给我们3到6岁的小宝宝们一些可以落地的一日作息表呢？
0: 嗯，这样吧，我们结合呢孩子的这种身心发展的规律，给家长有一套这种标准的暑期作息，他呢比较适配于所有的幼儿园的孩子啊。那么早晨我们让孩子呢7:30到8点之间起床，孩子自己呢可以进行洗漱啊，整理自己的床铺衣物啊，可以锻炼孩子的这种自理能力。那到8点、8点半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固定的进餐时间，也就是早餐，尽量让孩子自己去吃啊，不拖延，也不要追喂，让孩子自己进食。早晨9点到11点呢，我们这个时间呢也比较凉快啊，现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如果天气很热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减少户外活动，在家呢做一些这种亲子的手工啊，绘本阅读啊，让它动静结合起来。那么到11:30到12点期间呢，我们就要进行午餐了。而且呢在假期一定要还是要掌握这种清淡饮食啊，就像幼儿园一样，基本上就是保持这样的规律。那么下午12:30到下午2点呢，我们就可以安排孩子午休啊，保证他的这个睡眠。下午2:30到4点呢，我们就可以在家呢安排一些这种益智类的活动，比如说画画啊、拼图呀、玩一些乐高啊啊等等。那么4:00到6点这时候，太阳也没有那么晒了，我们就可以去户外进行散步呀，或者是跟我们这个小区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会儿。到6:30我们就可以回家进行晚餐了。那么晚上呢还是一定要易消化比较清淡的饮食。那么晚上8:30我们就要准备这个睡前的一些准备了啊，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亲子的这种阅读啊，然后洗漱啊，我们要保证9点之前让孩子入睡。那么即使他不睡，我们也要关上灯，让孩子有一个这种入睡前的一种准备啊，环境上的一种准备，可以给他放点音乐或者听听故事啊，让孩子放松下来，然后慢慢的让他入睡。
1: 嗯，那其实说到关于这样的一个假期时刻表啊，我相信每个家庭可能都会依照自己孩子的生活习惯会有个微调啊，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主线呢，就像于园所讲的，就大概是这个时间起，大概是这个时间运动。那我们说到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还是想给孩子去报兴趣班呀、补课呀，或者超前学知识啊，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呢？
0: 其实我是很明确的，就是建议像学前教育核心，它其实就是对孩子的一种心智的启蒙、习惯的培养、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说我们超前学多少东西，然后这么小就开始内卷这些兴趣班。所以呢对于孩子在暑期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建议让孩子呢多参与一些这种户外活动啊、亲子活动，多培养一下他的这种学习习惯跟生活习惯。而且呢我们可以适度的去选择1到2种孩子比较感兴趣的这种课程。有一些家长给孩子报班，都是他觉着孩子想要学什么或者想往哪儿发展，他给孩子去报。其实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这种喜好啊，报一些体能类的呀、艺术类的呀，适度的去选择，主要是以孩子体验呀、感知呀、锻炼为主。我们也不追求什么考级呀，不追求有多高的这种成果，主要是让孩子有自由玩耍呀、亲近自然的这种时间。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暑假的安排了，大家有什么样好的规划，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21，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3302幼儿园的于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说到了幼儿园小朋友在暑假怎样安心有意义的去过。那其实说到暑假的自由玩耍，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啊，还是意义重大的。那想问一问于园，那一般情况下，在您看来，它的意义有多大呢？
1: 在学前教育体系当中呢，像这种自由玩耍呢，其实是孩子最好的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呢，对于孩子的专注力呀、创造力呀、想象力以及社交能力，还有遇到问题他的解决能力、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其实全部来自于这种自由玩耍。因为现在幼儿园都提倡这种自主游戏嘛，其实就是在这种自主游戏当中，让孩子自主的进行一个思考，然后和同伴的一个协商合作，包括他化解这种矛盾呀、解决问题呀、动手去探索，锻炼他的一个思维逻辑，而且呢对于应变的能力也是不断提升的。所以呢，就是在这种玩耍当中，孩子是可以感知自然变化，尤其是我们在让孩子去做户外活动的时候啊，他可以感知自然的变化，包括呢锻炼孩子的这种肢体协调能力呀，提升他的体能。而且孩子在这种运动过后，他是可以释放他的情绪的，可以让他的情绪呢得到一个缓解。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充足的这种自由玩耍其实是可以让孩子从这种紧张的这种情绪当中去释放他的天性，让孩子更阳光、更自信、更开朗。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孩子的自由玩耍，所以家长不要太过担心，就是说哎呀，这时间都荒废了，他什么都没有学，什么都没有看啊，就是什么这课外阅读都没有进行，不要这么想啊。有的时候他自由玩耍就是他最好的这种社交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那还有就是说到了关于阅读了啊，您认为每天阅读多长时间合适？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绘本来跟大家说一说呢？
1: 其实孩子呢在暑期阅读呢，我们其实不要求有阅读多少的内容，也不求快，其实我们贵在每天的坚持。尤其是有时候小朋友可能自己坚持不下来，就需要我们家长作为一个陪伴，进行一个亲子共读，让他能每天坚持下来。那么每天呢，我们其实建议他有一个固定的阅读时间，就是20到30分钟啊。像有的家长他白天可能要上班，那么我们就可以定到晚上啊，其实早晚各一次最好。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睡觉之前啊，我们形成一个阅读的生物钟。那么像我们低龄的小班的幼儿呢，其实我们选择绘本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认知啊、情绪啊、习惯类的这种绘本为主，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倾听能力，主要就是专注力和倾听力。那么到了中班的这种孩子呢，他主要就是侧重于孩子的社交呀、品格呀以及生活能力上面的一些绘本，让孩子学会这种分享呀、礼貌呀、独立。那么大班的孩子，我们就可以给他选择一些科普类的呀，或者是自然类的，以及这种幼小衔接习惯类的绘本，让孩子有一个这种认知的这种学习啊，拓展一下他的这种视野。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夏天的时候气温都比较高嘛，那比如说我们幼儿在户外活动当中应该怎么安排呢？就是既能运动又不中暑。
1: 你看这一阵儿温度很高嘛，
0: 嗯，
1: 那么孩子其实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是要遵循四大原则的。一呢就是要避开这个高温的时段，而且呢我们二是呢要分时段的进行运动，在运动当中呢我们还要控制它的时长。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出去户外还要重视一个孩子这种防护啊。那么我们一般上午我们要避开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是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所以刚才之前我们也讲了一个那个暑假的作息的一个时间段嘛，我们尽量早晨9点到10点去进行一个户外啊。那么晚上我们就是傍晚太阳落山了，5点以后，5点到6点，我们也可以去户外。

0: 的这种自然的现象呀，其实都是挺好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幼儿在暑期的时候有哪些饮食方面的禁忌吗？因为很多朋友都认为啊，孩子在夏天的时候脾胃是很容易就是虚弱而且积食的。
0: 嗯，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嘛，也比较热，对于饮食这一块，可能很多家长呢就容易放纵孩子吃一些冰激凌啊，或者是冷饮呀、冰镇的一些水果啊那其实这样就直接损害了孩子这个脾胃的阳气，那么就会导致他的脾胃就是失常，完了就会出现积食啊、腹胀呀、抵抗力下降呀。所以呢，在这种夏季高温的这种比较湿热的这种天气，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忌这种贪凉啊、吃零食啊、饮食不规律。我们可以给孩子怎么样调整一下呢？就是一定三餐要规律清淡，搭配呢要荤素搭配合理。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山药啊、南瓜、薏米以及这个绿叶菜，可以有一些这种健脾祛湿的这种时令的食材啊，这样呢守护我们的孩子的脾胃健康。
1: 嗯，那能不能让孩子暑假全天待在空调房里呢？这对于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不光是孩子啊，咱们大人也是，肯定是不建议孩子长期全天封闭在这种空调房间的。很容易出现这种空调病或者是体质的退化，因为长时间密闭在这种空调房间里呢，一空气不流通，湿度呢还偏低，所以呢孩子就容易出现鼻塞呀、咳嗽啊等等这种比较呼吸道敏感的问题。而且呢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孩子进出呢这个冷热交替，就会很容易让他这个感冒。所以呢我们长期呢在这样不流通的这种环境当中，孩子的体温调节能力、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么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啊？就是空调我们要调到26度啊，不要太低，而且不要直吹孩子。每天呢要有固定的时间进行开窗通风2到3次。那么早晚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掉空调。而且呢，如果不太热的话，我们是应该让孩子到户外啊去活动一会儿，透透气儿。适当的流汗呢，其实是可以锻炼孩子这个身体调节能力的。
1: 那其实说到暑假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可以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提示？
0: 那么其实这个自理能力呢，我们除了在暑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期，那么平常我们你看在幼儿园小朋友们也是要一日常规要去培养的。那么在家呢，一是要保持好作息之外，我们家长呢一定不要就是代替他啊，包办，孩子能做的事儿绝对不要去帮忙，你要相信他，像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我们要给他肯定呀、鼓励呀。你像小班的孩子，我们主要就是锻炼他自主的可以脱穿衣服、穿鞋子、收拾一些自己的这个玩具，而且要让他懂得饭前便后要洗手这种比较常见的生活的习惯。那么中班的孩子呢，我们就要锻炼他的自主进餐了，千万不要再去追喂了啊。而且呢早晚刷牙洗脸，自己可以叠一叠自己的这种夏天嘛，衣服也比较薄，可以锻炼叠衣服。那么大班的孩子就可以尝试自己去整理房间，然后帮助家长比如说饭前摆一摆碗筷呀、收拾收拾桌子啊。其实每天有固定的这种自理小任务的话，孩子可能更容易去完成，而且也更容易去坚持。
1: 那说到关于孩子的暑假安排，您有什么样的好安排，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

0: 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
6: 乐享大奖。

0: 19:39，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3302的鱼儿，跟我们一起来讲到了关于暑假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应该如何去科学安排。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请上鱼儿。那其实说到啊，这个暑假里呢，可能平时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比较多的是幼儿园的老师，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爸爸妈妈。那就会发现其实孩子挺任性，挺容易哭闹的，那家长应该怎么样正确引导呢？
1: 你像我们在这个暑期呢，孩子在家里面时间比较长，那么家长呢包容度就比较高，所以他规则意识就比较松散，所以孩子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绪比较任性啊，爱发脾气啊，爱哭闹。那么其实我们核心解决的方式就是把规则给他建立起来啊，规则不放假，而且呢家长的态度一定是温柔而坚定的，这个规则我们定了就要坚持。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家长朋友们啊，在家千万不能放松这个规则，不能让孩子就是太随心所欲了啊，这样的话一旦这个需求不满足，他就会撒泼打滚。所以呢我们家长在家呢，首先要保持家庭教育的这个一致性啊，不能纵容，也不要妥协。而且呢，我们做一些事情之前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去约定，或者一起去制定这个暑期的这种规则，包括我们几点起呀，一些作息时间呀，包括一些玩耍的规则呀。啊，这样的话，我们提前制定，让孩子自己心里面先有一个这个比较了解啊。完了之后，我们再去实施的时候就比较好实施了。而且。

0: 点呢，孩子在哭闹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有点不耐烦，容易喊叫呀，或者是吼叫他啊。其实千万不要，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冷处理，等孩子心情平复之后，我们再耐心的进行一个沟通引导，这样呢，让孩子能够正确的抒发他的情绪，有想法呢，给他让他讲出来，这样呢，就会建立孩子的这个情绪管理的能力。
1: 那你看暑假亲子方式正确的陪伴方式是什么？那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无效陪伴和假性陪伴呢？
0: 那么其实很多家长在假期觉着看着好像是全天的在陪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玩手机啊，或者是忙工作，对于孩子的回应呢就比较敷衍，其实这就属于这种无效的陪伴。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让这种陪伴变成高质量的呢？其实是家长要全身心的进行一个投入，跟孩子呢要有沉浸式的这种互动，而且你的情绪要同频，就是孩子高兴的时候你要给他鼓励呀，要跟他一起高兴啊，而且呢每天我们要有专属的这种亲子时光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期间呢，家长一定要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把这个时间呢留给孩子。我们可以跟孩子阅读，或者做一些手工拼图啊，玩乐高啊，或者聊聊天，或者出去散散步都可以。那么其实陪伴呢，我们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你跟孩子在这个期间你们是不是高质量的进行了一个互动啊。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高质量陪伴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高质量陪伴的故事，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先进入到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0%。
8: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1: 乐享大讲堂。

0: 19:5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3302幼儿园的于儿，跟我们一起说到了关于我们幼儿园的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怎样的有意义的度过。那其实刚才呢，我们比较笼统的讲到了孩子的度过的这种方式哈。那比如说大中小班的孩子们，这个有没有什么暑假的侧重点呀？
1: 其实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他的身心发展特点呢，还是有这种分层的啊。那么小班孩子呢，重点其实就是让他保持好作息，培养这种。

0: 以及这种独处啊，减少家长的这种依赖啊，我们主要是小班培养的是这样。
1: 嗯，
0: 那中班呢，我们重点就是要增强他的体能啊，包括他拓展他的认知，练一练他的这种社交能力。所以我们就在假期呢，可以侧重的增加孩子的户外运动能力，以及这个多和同伴去交往呀，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大班的孩子呢，主要就要重点放在这种幼小衔接上面了。衔接什么呢？衔接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他的学习习惯良好的这种能力啊。那么我们肯定是不提倡让他超前学多少知识的啊，但是我们重点要培养孩子这种专注力与以及他的时间的这种概念，还有他自主学习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小学之后，良好的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大班的孩子呢，他的作息时间呢应该贴近于小学的这种节奏，让孩子在入学前呢做好一个良好的铺垫。
1: 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请我们于园给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们在这个暑假里想要怎样有意义的度过。
0: 那么刚才也聊了那么多孩子关于假期的一些这个家长关注的问题吧。其实呢，假期呢，我们不是说天天的让孩子去玩，而是让孩子有一个松弛有度、规律有序的一个假期。那么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老生常谈的，就是要有这个规律的作息。完了，我们可以坚持每日的阅读，坚持户外运动，让孩子强健体魄，而且还可以保护他的视力。还有呢，在家我们要坚持孩子的自理能力，还有劳动力。什么叫劳动力？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去参加这个家庭的这个劳动啊家务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提倡家长一定要高质量的去陪伴孩子，这样呢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有序中进步，让孩子培养他良好的习惯心性，培养良好的能力，这样呢我们的假期就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
1: 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潇潇的《我只在乎你》，也希望呢大家能像于园所叮嘱的一样，给孩子们好好规划起来，然后过一个非常有意义、健康、有趣的暑假生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胡夏如清泉一般的声线满载着少年感，精准诠释了暗恋的悸动。钢琴前奏呢，搭配弦乐的编排，带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最初喜欢一个人的美丽时光。《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孟庭苇的版本呢，像是在你耳边轻轻地诉说着心事，而胡夏的版本更多了一份回望青春的怅然与释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

事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相信》。苏打绿的歌呢，就像是给散文诗披上了一件写满音符的外衣，让静止的文字变成了流淌的旋律。清风辨识度极高的清亮声线啊，用温柔治愈一切焦虑。尾段的钢琴独奏像阳光漫过心间，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在，给那些身在低谷的人们哈，带来温暖的力量。它陪伴着无数人熬过迷茫时刻，成了跨越多年的集体青春记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逆光》，这也是一首陪伴着80后们走过成长之路的歌哈。钢琴与吉他交织铺垫情绪，孙燕姿充满韧性的声线层层递进，唱出内心的期待，把困境中的挣扎与不甘化作向上的力量。逆着光依然要勇敢前行，副歌第一句有一束光出来的时候，就唤醒了我们的心，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勇气。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牧马城市》。

0: 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8: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制。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这首《男人说法》。其实张信哲呢一直在情歌领域不断的探索，希望可以呈现更丰富的听感和心灵碰撞。这首《男人说法》呢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直觉》，是专辑里面少有的以男性第一

视角直白倾诉情感困惑的作品。在这首歌中呢，阿哲的咬字更加的肯定，用声清亮，冷静地剖析爱情疑惑。副歌的那一句，难道男人一定要爱得很辛苦才能证明女人是男人全部，真的是扣动了太多人的心弦。我们来听这首《男人说法》，来自张信哲。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

0: 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雨过天青云破处，
3: 天际在等烟雨，而我在哪里？
2: 昨夜星辰昨夜风，
3: 发鬓让风带着走，
2: 人生若只如初见。
4: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5: 今天的歌词印象环节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许茹芸。许茹芸的这首歌呢，叫做《看完烟火再回去》哈。可能很多人对这首歌的印象都还挺深刻的，因为呢，这首歌其实每一次来听都会觉得它特别的浪漫哈。那么整体的表达呢，我们也能够从许茹芸的唱腔里面感受到，她对于这首歌呢是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有一种浪漫呢是越过无果的爱情哈的那样的一份释怀。当我们心存感激看待这段感情，才能够真正明白认认真真的爱过的过程是多么珍贵。这首歌呢，由许茹芸独立的完成词曲创作，歌词呢用平实的文字进行场景描写，颇具画面感，将相爱之时的浪漫情节和看完烟火就回去的不舍对比，巧妙交代了情绪的落差。散文一般的笔触和云式唱腔的飘渺浪漫刚好契合，我们就一起分享许茹芸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

是来自于张宇的一首《趁早》。虽然张宇沧桑的声线让很多人陷入挣扎与感伤之中，然而仔细听你就会发现，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对爱情的态度是清醒洒脱的。当爱已渐渐消失，与其在消耗里互相折磨，不如体面退场，放过彼此，才能够各自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文文，《体面》。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啦！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9: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痴心绝对》。2002年的这首《痴心绝对》是李圣杰的成名曲。那几年呢，很多人把这首歌设置成了自己的彩铃。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记住了李圣杰沙哑浓郁的唱腔。他的苦情歌是几代人的 KTV 必点曲目，大家在演唱的时候会自然带入情感的遗憾哈。李圣杰的苦情歌也成为了大众共同的青春记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林忆莲这首《至少还有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回复惊喜盲盒，就能够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这个星期的惊喜礼物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星期的惊喜礼物呢，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挂件哈，它是收音机和录音机这样的一种特别的造型的哈。那大家也可以把你想听到的主持人的声音呢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把它录在哈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收音机造型的小挂件当中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惊喜盲盒，点击链接那进入到评论区评论哈，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小礼物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呢，这首歌来自于阿杜，天天看到你。

是来自于阿杜的一首《天天看到你》。早在刚爆红的2003年，阿杜就因为巨大的压力而患上了恐慌症，病情严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无法和他人沟通。那么这些年呢，他也一直很努力地摆脱心理问题的困扰。爱人的悉心陪伴和孩子的出生给了他温暖的支撑。通过积极的治疗呢，阿杜慢慢地走出了情绪的阴霾。在他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不变的真诚，也听到了历经苦痛挣扎之后的从容与坦然。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于戴佩妮，美好时光。

是来自于潘妮戴培妮一首《美好时光》。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戴培妮刚刚走过了10年的音乐旅程，开启第11年。他并没有刻意梳理人生的脉络，而是顺应直觉，让词曲自然流淌。无论是高光时刻还是低谷挣扎，他都坦然面对，将过往视为成就今日自我的必要拼图。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

0: 初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暖。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都市话题剧《故乡别来无恙重逢曲》，任素汐作词作曲并演唱。作为该剧的领衔主演，任素汐将剧中与老友重逢的情景作为创作背景，将人物情感带入到此曲创作和演唱。特别推荐的理由：一张口就是一个故事。任素汐，岁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9: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 JJ 林俊杰，这首歌叫做《江南》哈。《江南》这首歌呢，也是对于林俊杰而言，也是对于2004年的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一首歌。为什么这样讲呢哈？那么在2004年哈，真的是被很多歌迷都称为是华语流行乐坛的巅峰之年，大量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集中涌现，至今呢仍是不少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来听的林俊杰的《江南》，其实当年呢，中国风还没有特别流行，所以《江南》最初作为实验性的作品，那么选歌时呢，并未获得团队的普遍支持。但是林俊杰坚持呢，将它作为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的主打曲。最终呢，专辑销量突破了200万，主打歌《江南》呢，瞬间走红，将西洋的 R&B 律动与传统的洞箫、古筝完美融合，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跨界碰撞。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江南》。

0: 健康一点，
1: 一点点。
2: 晒晒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稻香》哈，那稻香呢是满载着暑假的味道哈。方文山呢用大量充满夏日田园感的意象，搭配周杰伦的 R&B 曲风，唤起了大家童年暑假的集体记忆。前奏一响起，就是蛐蛐的鸣叫声哈，瞬间就把人拉回了暑假午后，在乡下外婆家乘凉，吹着风，听田野虫鸣的松弛状态哈，多美好的七月啊！祝大家暑假快乐，夏天快乐。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这首《爱到夏天》。

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爱到夏天》。锦绣二重唱的作品当中最特别的部分就是自然亲切的音乐气质，他们的歌呢大多围绕着闺蜜情谊、日常细碎的小幸福展开，用口语化又不失小浪漫的表达呢，带给听歌人坦诚的分享与满满的青春活力。时间走到了21:57，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可米小子》，求爱复刻版。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每天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我们谈一谈关于振作起来。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10:1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生活中处处都是阻力，其实呢，阻力也不是那么可怕。让我们有压力的，可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创伤留下的恐惧啊。那过多的在意，过多的苛求自己，但是呢，我们真正放下以后，其实就能体会到一种淡定和举重若轻。我们现在就可以尝试着去这样面对问题，轻松一些，我们也会重新找到力量。

好了，22: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生活中处处有打击和阻力，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振作啊。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

0: 瞅着这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

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心

好了，10:4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彭佳慧，《鹿港小镇》。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音乐继续，来自刘德华《忘情水》。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了11:3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遇到问题或者处理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思维方式啊。首先要做的还是打断习惯性的焦虑。如果说能试着从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角度去探讨、去思考，那也许困局就不复存在。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那个下次再见啊。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百般美。陈百强的一首《涟漪》真好听。如果你问我你是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我会说世界因你更美丽。此刻你因为一首歌而生的感动，就是湖面上灵动的涟漪，这生活的万般景色也会因为您的深情而更加生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翁素英，人在旅途。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颜值超标怎么办？颜是百味之首，我们需要它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过犹不及。不健康饮食是全球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吃盐多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钠摄入量远超推荐值，需要尽快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减少人群钠摄入。今天就来教你几个简单有效的控盐方法。一、警惕藏起来的盐。方便面、挂面、坚果、面包、饼干等食物里其实有很多藏起来的盐，日常一定要注意避开这类食物。二、减少外出用餐次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调查发现，外出用餐时，一个人每餐的钠摄入量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推荐摄入量，点外卖也容易造成盐超标，建议少吃。三、做饭时晚放盐。除了腌制肉类时需要提前先放一点盐，其他情况下只需出锅前加盐就行。此时盐分尚未深入到食品内部，舌头上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四、用其他调味代替咸味，比如多用醋、番茄、柠檬汁等酸味代替，或用辣椒、葱、姜、蒜等天然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做调味。五、改变烹饪方式，选用能保持食物原味的做法，如蒸、炖、凉拌等，减少使用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沙拉酱、番茄酱等调味品。六、使用现盐勺，一勺容量是两克，一天最多用2.5勺，可适量分配到三餐当中。七、每周吃顿无盐餐。有研究发现，定期吃顿没有食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八、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营养标签中的钠就代表盐，一克钠相当于2.54克盐，尽可能选购钠含量较低的，或者具有低盐、少盐或无盐标识的食品。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今天早上化妆用了多长时间？外形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吧？90年代我们的耳朵是特别丰富的，有周慧敏这样的偶像派性质多一些的歌手，也有张雨生这样实力派的好唱将。张雨生，一个个子不太高，一个戴着大眼镜的男人，一个和英俊潇洒八竿子打不着的男人，一个可能掉到人堆找不出来的男人，却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动听的歌曲，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感动。人是需要了解的，了解之后才能真正的爱上。张雨生因为音乐被很多人爱着。今天我们回顾一首大漠气质颇重的《口是心非》。

洪欢的氛围当中，电鼓重击，钢琴呢就像是一湾冰泉，西塔琴和这种氛围的冲突掀起了一番热浪。合成器键盘演奏主歌旋律的时候，电吉他的失真让旋律是潇洒释放，口是心非，痴人说梦，星火燎原，晴天霹雳，爱恨交错，悲欢起落，中国四字词藻的力量真强大，把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感描摹的是淋漓尽致。咱们的成语啊，总是给人一种人狠话不多的感觉，语言利落又到位。 Beyond 海阔天空。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5: 18岁那年，关正杰呢就在全港的业余歌唱比赛当中斩获了双料冠军。在建筑事务所的日常工作和电台主持人身份之间，他过着一种白天设计、夜晚唱歌的双重生活。5年之后，命运悄然改变，香港某电视节目的一位监制在电台听到他的翻唱的英文民谣，随后呢带他进入了武侠剧的黄金时代。

关正杰的大地恩情。关正杰呢，真的不是纯粹的歌手，因为他真的太喜欢设计了。1984年的一次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上，他居然呢躲在停车场里专心的研读起建筑图纸。当天晚上他有三首作品入围，最终呢他选择让同事去带领奖杯。曾经有人透露说，金针奖组委会多次打电话，他的秘书每次都说关正杰先生正在工地。来听听他和关菊英对唱的

在暑假的时候呢，一些家长呢会带孩子去看交响音乐会。一场交响音乐会的开始会伴随着这样的画面，就是演出时间一到，乐团的乐手们从两侧走向舞台中间，伴随着观众的掌声，各自面带微笑落座。短暂的安静之后，乐团首席，也就是第一小提琴手，会像班长一样站起来面向乐团，然后呢，所有的音乐家们会集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调音。小明可能说了，说你看，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临时抱佛脚。这可真不是啊！一个是呢，有些乐器对于温度变化是比较的敏感，如果长时间不进行调教，音准呢就会发生偏差。还有就是，这成了一种仪式感。这个举动呢，也是在提示观众们，音乐会马上要开始喽，即刻去意，即刻出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当年呢，这首《千里之外》啊，也是让小哥费玉清好像平添了很多时尚的气息。费玉清的声音向来都是这么淡定和从容，就像流水一样的顺畅和充满流动感。流年似水，成就了多少音乐人，又让多少人平添了成熟的魅力。继续，我们来回顾这首可能您真的好久都没有听到的一首作品，徐小凤《明月千里寄相思》。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那个时候的黑豹虽然稚嫩，但是已经特别摇滚。那个时候的黑豹呢，还有窦唯，那个时候的窦唯也相对稚嫩，但是他和他的黑豹们创作的《无地自容》却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怎么证明呢？刚才你已经和他一起嘶吼了一整首歌吧。那个年代的摇滚经典，真的就是特别能够让您跟着他摇头晃脑，沉醉其中，也包括这首何勇的《钟鼓楼》，对吗？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我的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有奖竞猜互动游戏当中。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挑选了三样老物件来邀请您猜一猜题，那么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的设置呢依旧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一个，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1: 是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三张图。今天这三个图呢，麦迪给它起了个名叫30年前的洗漱变美三件套啊。是的，
0: 那会儿可能化妆品美妆产品没有那么多，
1: 没那么多，
0: 但是你要想洗漱、然后你要想变美的话，我觉得男性女性都需要用到这三样东西，而且是家里面必备。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哎，你说这古代的文臣武将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么古代皇帝上朝的时候，有的讲东北话，有的说北京话，有的说河南话，还有的讲广东话，这全国各地的大臣方言都不一样，这万一皇上听不懂怎么办呢？
3: 首先皇帝会自学多门语言，比如清朝的皇子皇孙们从五岁就开始接受宫廷教育了。当时啊，他们需要掌握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比如大家熟悉的康熙皇帝就能掌握13个省份的口音，但是全国方言上千种，正常人的脑子肯定是学不完的。那怎么办呢？制定官话，就是官方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为了推广官话，清朝的雍正皇帝还在福建、两广等地建立了正音书院，教当地的秀才和举人们学好官话，否则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另外啊，为了鼓励员工们说官话，朝廷还会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入职培训，让他们到礼部系统的学习官话。
2: 所以当时的官员们是不是都这么说话呀？皇上，您猜怎么着？那可真是盖了帽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来跟大家猜到的是，30多年前的这叫什么变美三件套，
1: 对，洗漱变美三件套，
0: 对，家里洗漱。

0: 的时候会用的啊，这几样东西，有的是用来这个洗的，有的是用来磨的，反正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的。
0: 但是它都共同点就是年代都很久远了。
1: 帮你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笔挺的西装，然后走向自己婚姻的殿堂。
0: 嗯，
1: 这几样东西里面，我觉得我个人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在大家可以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您可以看一看这三样图片，在您家。您或者说您的父母当年是不是天天也用它来去洗漱变美、
0: 哎、
1: 第一样东西我印象很深，这是我爷爷原来用的东西，
0: 嗯，
1: 男性用的东西啊，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一个东西会在隔三差五的时候吧，就或者说每天啊、
0: 嗯、
1: 这个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0: 哎、
1: 然后会用第一个东西。
0: 而大大提很多朋友加了两个字叫手动、嗯、
1: 是的，
0: 哎，就是那个时候是手动的，后来呢有了电动的，
1: 是，哎，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呢，但是你不觉得吗，当年这个手动的东西做的挺精致的、
0: 嗯、是，还有个盒，
1: 有盒子，然后还得拼装是吧，
0: 得定期更换一个东西、要不然你就发现弄不动了、
1: 是用不好了。然后第二样东西，第三样东西，其实清华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说感触也挺深的、
0: 嗯、
1: 这个东西呢现在其实也有
0: 啊、
1: 但是现在比以前的模样吧，我觉得功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没有升级，但是模样好像比以前要变了一些。
0: 现在不长这样了啊，但是这个东西一直有。就小时候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各家各户的这东西款式都是统一的，你包括之前咱们猜的什么脸盆啊、暖壶啊，都长一个样是吗？
1: 是。
0: 你看这个也是啊，很多朋友留言，9656这朋友说第二个是筷子笼吗？哎，你别说，好像有点像筷笼下边那个漏是吧，漏水的那个，
1: 是，
0: 但不是啊、
1: 当年有那个筷子笼确实也是长这样的，
0: 也长这样，
1: 但是那个筷子笼要比这个更长一些
0: 啊，是的、好几个朋友说像筷子盒的啊，的确筷子盒真是我觉得会容易混淆，长得差不多，也有不少朋友答到了，因为我们今天说它是一个洗漱三件套里面的一样东西啊，有朋友说了，嗨，这东西我见过，说而且关于它里边放的那个东西，哎，咱还有各种别称，
1: 叫的叫法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每个地方啊、
0: 嗯。
1: 还有刚刚有朋友说了，答完三道题，这位朋友尾号是5601，说我要卡布布，卡布布是什么？
0: 卡布布啊。
1: 然后刚刚还有
0: 卡通拉布布，
1: 然后原来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了，说哎呀，闺女高考快录取了啊，希望女儿最终能够被心仪的大学所录取。他也来回答了这三道题啊，我们也是祝愿小家伙能够取得好成绩。还有瑞瑞说，哎呦，第一样东西看到这个，我想起了我爷爷。
0: 哦，
1: 是我爷爷有一套。这个东西
0: 是吧，
1: 一直跟宝贝似的收拾着、
0: 啊、
1: 一直到80多岁高龄还在用，
0: 是啊，
1: 那个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每周帮爷爷会洗头洗脸，然后拿出第一样东西、
0: 哦、
1: 然后我每个月去帮他去来打理自己、
0: 哎、
1: 每个月我还要给爷爷理发，可惜呢我只会推一种小短发，够了、够了够了、他说现在呢想起来我就要泪流满面了，如今我都40多了，然后想起这些东西又想起了我的爷爷，我觉得、
0: 好温馨的场景啊，是吧，
1: 很孝顺啊、
0: 然后 TTTT 这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我印象特别深，使用之前啊得认真的组装一下才行，所以今天你看大家说到的这些老物件，我觉得都勾连着曾经的回忆，有的是爸爸用过的，有的是爷爷用过的啊，包括当时可能我们也觉得好玩，也去摆弄一下，所以说您除了可以答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下，您当时关于用这三个物件的一些记忆，一些画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赢奖品。早上的7:19，我们刷新一下身边其他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河北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坚强支撑。
1: 我省持续推进县域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数据显示，1到5月我省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
0: 记者从石家庄市发改委获悉，截止到6月底，石家庄全市20项民生工程当中，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中小学脊柱侧翻防控工程、河北扶漕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和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都已经完成了年度任务。那么其余16项民生工程也正在全力的推进当中。另外，2026年的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也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再次将口袋公园建设列入到了民生实事。今年的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的口袋公园，真正让绿色推窗可见、触目可及。
1: 再来看石家庄国际陆港第20条国际线路近日开启，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目的地是比利时的第3大城市列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是7月7号，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的各地将于今天上午的10时至10时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
1: 继续，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公布了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除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以及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依规调剂的学生外，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招收片区外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入学。
0: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日前开通了北大直通车，打通了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团队的诊疗服务。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比赛。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马术锦标赛近日在石家庄市栾城区开赛。
0: 7月1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陆续开通了石家庄飞泸州、飞海口、石家庄飞泸州，然后呢到大理这2条经停航线，加密了泸州、海口、大理3大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和频次。另外呢，现在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今天又是小暑节气啊，可能最近的很多车主关心夏天加油我能加满吗？热胀冷缩呀，这天儿这么热。中石油的专家对此专门解释了，汽油啊它本身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如果油加的太满的话，剩余空间不足，确实这油气儿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包括现在白天去加油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你汽车太热的天儿的话，就会跳枪，对吧？这都是热胀冷缩的原因导致的，它都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还真是不宜加得太满。
1: 我们再来看炎炎夏日啊，不光人怕晒，车胎也容易晒脱皮，所以交警也是给广大司机提醒说，开车之前啊，一定咱们多看一眼轮胎的侧面，生产日期、鼓包和裂纹都在这里，磨损到了胎面沟槽里的极限标记就该换了。尤其是夏天跑长途的朋友，每2个小时进服务区歇歇脚，也让轮胎啊能够自然的降温。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冰雨》，给大家在炎热的天气下降温吧。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6: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音乐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今天早上啊，上班路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猜到的是什么呢？是30多年前的老物件。这三样东西啊，号称是那个年代的洗漱变美三件套。
2: 没错啊，每天咱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呢，都要用到一二三样东西，而且这里面的有男生用的，有女生用的，
1: 有全家人都能用的。
2: 这几样东西其实这个大家原来的家里面您可能没有用过，但是您的父母或者说您的爷爷奶奶肯定用过。
1: 嗯，
2: 刚有朋友还在说爷爷以前啊把第一样东西当宝贝、
1: 哦、
2: 那会儿确实你说男性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然后呢每天呢还都要去精心的给自己来去用第一样东西，用之前还要拼装组合一下。
1: 嗯，
2: 另外呢第二样东西，今天很多朋友都觉得说第二样东西像什么呢？像筷子篓。
1: 哦，好多朋友才说筷子篓呢。小时候筷子篓倒是也有长这样的啊。
2: 是，还有朋友我刚刚看有人说什么呢，说这个我看看啊，这位朋友答的是啥？他说尾号6406，说第二个东西，我们家有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
1: 哦、啊，
2: 说求求抽到我吧，说我从刚开始就一直在答题，毕竟这个我抽到了，我求求了美丽的主持人姐姐。可惜啊，是主持人哥哥读的你的信息。
1: 不影响，也祝你好运。然后我们也来看看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啊，说最后一个我知道，说我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呢，啊，那个时候好像都是这个款式，就这个东西里边有一只小猫。
2: 啊，对，
1: 哎，小的时候都有，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其实有两种东西里边都好有小猫，一个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摆件，你看这个是有实用性的、嗯、就是小时候家里有一种摆件里边那个猫也长这样。你知道我那天去那个一个，就是也是去一个超市，旁边有那个宠物什么展示柜啊、嗯、然后有一只猫，我当时就站住了之后，然后我说我小时候的猫都长这样。对，就是那种老式小猫，你知道吧，就觉得老式小猫就长这样的，小时候他的样子就会被做到那个镜子里面、
2: 他们应该是同一批猫被放到了不同的工具里面。
1: 对对对，
2: 还有尾号是9771这位朋友，他说了一个词儿啊、他说第二个东西是小毽子、这是哪儿的朋友？这是您当地读第二样东西叫这个吗？小毽子啊，毽就是那个一个草字头一个毽的那个毽、小毽子啊，亏欠的欠。哎，这个是您当地很独特的叫法吗？
1: 不知道咱说的是不是一个东西，还是您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哈？
2: 是，还有朋友说了，晨跑刚刚结束回来答题、
1: 哎、厉害厉害、
2: 然后答了三道题，选我读我消息也行。
1: 2322说了，第一个现在我爷爷还在用，说那个炖了的话就换一个片儿啊，就可以接着用。哎，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是对我爸太不注意了，就是爸爸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就我感觉我爸好像也天天干这事儿，但我从未注意过他用的那东西长什么样。因为第一个东西是男性使用的啊、
2: 说明你爸爸很宝贝，他每天把它藏起来，
1: 藏起来就没让我见过，是不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这位朋友夏夏三妹，他说的其实挺对的。小时候我记得我爷爷也会把它藏起来，为干嘛？它其实挺危险的。
1: 对，
2: 你看说第一个东西啊，我爸那个年代用这个，说记得有一次我爸不小心啊，就把它用它的时候不小心的脸就破了。
1: 哎呦，
2: 当时我爸就说，哎，孩子你以后可别轻易碰它、
1: 嗯、
2: 说这个东西咬人呢、他说我印象很深刻，然后现在想起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说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不太确定，但第三个我很确定，后面的小猫我记忆犹新的，当时觉得特好看，就让我妈呢买了两个上学，我偷偷带着。
1: 哎呦，
2: 后来被我妈发现了，给我一顿呲儿，说不怕摔坏了，就怕把你手给扎破了。
1: 哎呦，
2: 因为它都是玻璃做的。说很感谢主持人找到这些老物件，不由自主就能想到小时候，好怀念小时候，真好，
1: 真好。你看大家想起这些东西的时候，老物件背后承载的都是童年回忆哈、而且都是跟家人共处的回忆，我觉得非常温馨。我觉得咱们这儿就像一个这个回忆树洞一样哈、大家每天来答答题，不光是来赢奖品，也能共同找回那些旧时光，而且呢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还有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
2: 没错，
1: 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这位朋友都会接到麦迪的神秘致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昨天谁又接到电话了呢？
3: 台的留言

0: 了。你好。
1: 哇，你好麦迪，
0: 恭喜你中奖了。
1: 谢谢，没想到是四级，真的很高兴能接到你的电话，真的我对你的笑声特别特别喜欢。上下班都会听，平时周六日在家带孩子也会用手机播放。
0: 我看您就石家庄的。
1: 对，石家庄
0: 啊。您贵姓啊？
1: 赵。
0: 看您这个写的这个文字哈，特别有文采，就是回忆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的点点滴滴那些情境，包括你也描写到了在原来村里小学中心广场上那棵老槐树下的钟声，包括当时上学的时候的一些情境。对，你平时是喜欢写写或者说喜欢读书吗？
1: 对，是喜欢听书，喜欢读书。
0: 以后要多来我们这儿留言，我写的就像是一个小散文一样，很美。
1: 因为我想参加咱们的节目有好长时间了，也会看，但是都会来不及参加，因为早上开着车去上班，然后走到单位挺忙，然后下班之后还得带孩子，所以说想参加，但是一直没时间。就是那一天，然后出门出的比较早，就参加了一下。好好的写一下，
0: 没想到就被我们选中了。
1: 对，中不中那个奖品倒还好，我主要是想接听您的电话，听你的笑声。就是自从相识，就是听过的那个劲儿。
0: 是吗？我看您平时工作挺忙，是不是照顾孩子也挺辛苦的？
1: 我们家有两个小宝宝，一个小宝宝才7个月，还有一个在上幼儿园。
0: 那相当于您这是刚出产假上班是吗？
1: 对，刚出产假。
0: 二胎妈妈俩娃，这个很辛苦，是不是觉得有时候也想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有这样的想法？
1: 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之前的话是中午的话回家就要喂奶，后来家里人看我比较辛苦，就是中午的话我就不用回去了，所以说中午1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0: 你都一般会干点啥？
1: 听听广播，然后有的时候去看看书。
0: 你需要独处的那种人。
1: 对，安静。
0: 您想要什么奖品？
1: 那叫黄金小马吧。
0: 黄金小马，好的，小马一到黄金，黄金万两。
1: 好嘞，谢谢。
0: 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嘛，对，
1: 谢谢
0: 他们长大以后上了学，在路上也能够跟着妈妈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很辛苦啊，这位妈妈是个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呢是刚刚，就像我们刚刚在连线当中介绍到的，是休完了产假回到工作岗位上，每天中午在车厢里面那两个小时的独处时光，其实就是她给自己充电的时间。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听到不同的故事，能够让大家呢就像这位妈妈一样，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可以通过广播、通过游戏或者通过读书、通过听音乐等等一些方式，给自己一个相对独处和安静的空间。
2: 对，
0: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奖品吧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心情好心情和好运。您可以继续像刚刚这位女士一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匹。
2: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最近策划的这种猜老物件啊，就是帮70后、80后、90后找回童年，找回旧时光，我觉得就本身就很治愈，因为大家想起的不光是这个东西，想起的是当时承载的童年时光，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所以回复早安奶茶，我们共同来找回旧时光，赢奖品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王心凌甜美清新的演绎，轻盈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展现爱情中的悸动与心动。特别推荐理由：恍惚回到爱你的甜心教主，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5: 如果月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啊，我是麦迪。
0: 最近啊，大家能感觉到这温度，就早上一出门你也觉得是热浪扑面而来。
1: 对，
0: 虽然说像昨天啊就有点雨啊，有点雷阵雨，但是温度也没有完全被浇灭，
1: 大势而来。因为呢今天毕竟是小暑节气了、小暑一来，这代表着盛夏正式开始了，
0: 三伏天马上就来了啊！
1: 不光咱们热，这个老外也热。我们来关注到现在啊，欧洲被高温持续席卷，不少国家近日来罕见出现了出现了很多罕见的热浪。对于身处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如何实现空调自由呢，成了这个夏天的头等大事。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其实空调并没有那么普及，在中国普及，但在那儿不普及。最近呢，有留学生啊，因为空调脱销就买不到，只好求助国内亲友，请他们购买空调寄到欧洲去。
0: 哎呦，这还不够邮费的呢！
1: 在国内收1000多块钱的空调，运费就花了2000多。你看看，还有留学生在网上啊寻找拼单买空调的搭子，只因为电商平台推出了满399欧减100欧的活动，这样买更省钱。
0: 而且酷暑难耐之下，这个还有各种操作，说有这个欧洲有外国人把自己买的中国电车打开，用软管把车内的冷气引入到自家客厅，室温从32度降到了22度，有的直接睡在了自己的电车里，表示一晚上才耗6度电，电费1欧啊，算下来比安空调要便宜多了。当然，我们说到在车里睡觉这事儿啊，跟大家也共同来聊聊，就是关于纯电车，因为现在你看开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纯电车里边开着空调睡觉有没有危险呢？因为原来你看油车时代那会儿经常说，哎呀，你这个不能在车里边开着空调睡觉啊，容易一氧化碳中毒啊什么的。
1: 对，
0: 说电车有没有这个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到说纯电车是没有一氧化碳的风险的，但是长时间关窗睡觉，它也会导致车内啊这个氧气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这种情况下人会感到头晕或者乏力。开空调会消耗电池电量，特别是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啊，大家能感受到最近应该开电车的朋友电池消耗挺快的啊，如果电量不足也可能会影响第二天的正常使用，所以说在车里开了空调睡觉一定要及时充电。
1: 说到这个夏天降温了，不光人需要降温，其实 AI 也需要降温。很多人都知道 AI 会耗电，但实际上你知道吗， AI 还在悄悄的和咱们人类抢水喝呢。 AI 同时会消耗大量的资源，那就是水。比如说你要跟豆包聊5分钟的话，大概会消耗500毫升的散热用水，也就是一大瓶水。人们常常以10次问答消耗一瓶矿泉水来去量化 AI 的用水量。那么最新报告当中指出，芯片制造制造发电环节的耗水量要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覆盖芯片、发电、算力三大环节的 AI 全产业链，一年要喝掉230亿立方米的淡水。
0: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想到的，这我问问豆包，让他给我干点活，跟豆包聊聊天，还得费水啊。是这么回事，
1: 少跟他们聊天也是节水的方式。
0: 来听到林俊杰，编号89757。我不是弯弯弯的穿越去的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过去的。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小暑节气太适合、喝一口带气儿的凉的了啊！
2: 别说了，我都渴了。现在
1: 是，你就现在一天太热了，浑身冒汗哈。有的朋友可能说了，我早上清清爽爽出门，我可能走不了两步，我就发现身上开始出汗，有汗味儿了啊！
2: 衣服每天都得洗，为啥呀？衣服上都被汗味儿布满了啊，特别难闻，自己闻着也不舒服。其实给别人的印象可能也不会太好。
1: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香香的，所以呢，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香香的香水。而且本周啊，1024我们是香氛季，我们会在本周给大家带来很多特别适合夏天，既轻盈又干净，既温柔又高级的香水。香水专区我们做了一个，全场低至70%。这个专区上线之后啊，有一款香水大家非常喜欢，就是香奈儿经典 Coco 小姐，清爽不撞香，自带氛围感，35毫升的啊，这个正装原价是900多，乐商城200多再打折，折后只要153.3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2: 7月份打70%，这款 Coco 经典香可以说是一款全能香了。前调是清爽的柑橘香，干净舒服，瞬间就是吹散了你夏天所有的燥热，一闻见这个味儿，你心情就好了。中调呢是淡淡的玫瑰香，很温柔，而尾调它这个香味儿散发出的是草味的香气啊，是草香的味道，很高级，软软的味道贴在你的皮肤上啊，就像是你自带的天生的你的体香一样。而且你喷完这个香水之后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各位女生来说， Coco 小姐她这个系列是非常经典的，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凑过来问说，哎，你今天喷香水了吗？这是什么味道啊？因为它不是那么的浓烈的味道，也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会隐隐约约散发出来，围绕萦绕在你的身边，这就是高级的香水，它是能够让你成为香水当中的人，而并不是说去就是有点刺鼻啊，然后呢叫什么，现在流行那个词叫老前锋，你喷上它之后就给人气质自带老前锋啊。而且它一直是断货王，今天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原价的基础上又给大家打了一个70%，所以说你喷上它之后呢，你在夏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get 到这一款香水，然后来自于香奈儿的经典 Coco 小姐，我觉得非常适合夏日场景啊，属于气质女神范儿的。回复给力35毫升的正装，今天打完折153.3元，而且呢还可以选择香气更醇厚饱满、留香更持久的香奈儿馥郁香啊、复古黑标款啊等等啊，我们很多款式有一个香水专区嘛，您都可以去选啊，都有折扣，自留或者当礼物送给别人都很有质感。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夏天啊，除了有清爽的气味之外，双脚也需要透气舒服。回复给力，我们是夏天人脚一双的厚底儿勃肯鞋，但是这个勃肯鞋呢，不是那种特别厚的那种啊，特别捂得慌、特别热的勃肯鞋，它是编织勃肯鞋，就是它把洞洞鞋的那种有洞啊、透气和勃肯鞋的舒适合二为一了啊。那种编织的中间有窟窿眼，而且增加了鞋底的高度，你穿上特别显高。半包一脚蹬的设计，一塌了就出门了，很方便。加厚海绵鞋垫，软弹缓冲啊，你穿着就是穿一天暴走也不累也不酸，出去旅游啊、上班啊，你搭裙子搭裤子都可以，很洋气。
2: 这鞋穿上之后就是松弛感拉满，
1: 松弛感。而且今年夏天这个鞋卖的特别火，你发现各大女鞋品牌也都有这款鞋啊。
2: 是的，
1: 很火的银色啊，穿上之后很百搭，7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非常百搭时尚的勃肯编织鞋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

0: 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互动赢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这个帖子里面看看今天这三样老物件您是不是认识。这三样老物件呢，其实都是和洗漱和变美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洗漱变美三件套，只不过它的时间要拉回到30年。
0: 对，你现在可能是什么洗面奶啊、化妆镜啊、各种其他的东西，但是在30多年前咱用的可不是这些啊。但是30多年前呢，它也有它的表现形态，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它不长这样。您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进去能看着这里边，这么说吧，有爸爸用的，有妈妈用的，有我们用的，有全家人都能用的，有抹着用的，有这个刮着用的，有拿着用的，各式各样的。
1: 感觉它怎么用法都有。
0: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你看那个年代啊，大家就是所有家庭基本上做到了全国统一，好像这东西都长这样啊。
1: 是的，
0: 就是都款式配色都是一样的。
1: 冰冰就留言了，他说第一个太熟悉了，小时候我老爸每天早上都要用它。现在的小孩肯定不会知道是啥。
0: 对，
1: 第二个他说的这个，说第二个是个盒子啊，盒子里边装那东西啊，是有方言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小时候爷爷奶奶呢，就是用这个最普通的这东西给我们洗脸，当时觉得洗的可干净了。
0: 就除了辣眼睛，别的没毛病啊，就睁不开眼，疼。对。
1: 还有第三个，说第三个，哎呀，这小猫我记得特别有年代感，白色的猫猫。主持人们找这些东西费心了。
0: 哎，真是这小猫啊！你说那会儿怎么做到的？大家这东西后边都是这个小猫，好像镶嵌了一只小猫，一只老式小猫。那会儿的猫都长这样。您来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些东西啊？还认不认得他们？曾经您家里的几个老物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点击那个链接进来看图，然后在评论区啊直接留下您的答案。因为只要您留言，甭管答对答错答几道，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早上的8:03，我们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那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